0: 要登记啊，你反正在这里签字就行了。得，签完了，等周女士反应过来，傻眼的账单直接砸向她了，暗藏24期分期，每月扣款298，两年总计7152块钱。那再算上800块钱购猫的钱，这只猫直接身价飙升到了8000，溢价翻了好几倍。其实啊，这类宠物贷的套路早就屡见不鲜了。商家们呢，主打先低价引流，然后再用隐蔽条款捆绑消费，利用大家贪小便宜的心理和签约的惰性啊，玩这个所谓的文字游戏啊，还有信息差收割顾客。所以听了今天这个新闻，如果各位家里面啊想买宠物的各位家长也好，朋友也好，咱们以后啊再去买猫猫狗狗的时候，可得擦亮双眼，谨防被忽悠。如果突然你去买的时候发现签协议绑银行卡，一定要提高警惕啊，想一想前两天那个国生开讲节目当中说过了，这当中很可能是忽悠你，有套路。哎呀，说到忽悠啊，就想起来范伟的经典台词，真是防不胜防啊。人工智能也是会忽悠人的，而且还不少。你现在甭管是谁吧，有事儿没事儿啊，都会站出来说，那 AI 多么的厉害啊，大数据多么的牛啊，我们的大模型什么什么，搞得这年轻人谈恋爱写情书呢，都要寻找 AI 来帮忙了。最近有一个段子啊，就让人看了觉得就挺可笑的啊！有人用 AI 写情书，那对方呢？那我也用 AI 回信呗。几个回合之后，俩人面还没见呢，两个 AI 倒先谈起来恋爱了，更懂那个你啊，只不过是那个 AI 的你。这的确是个段子，可也不完全是笑话吧。如果把目光放在日常，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大家看一看 AI 已经成了一个全天候的贴身助手了，能陪聊解压，能指导穿搭，甚至教人怎么和喜欢的人开口啊，我来教你啊，等等等等，还有人专门养一个 AI 分身来帮忙处理工作，甚至代聊相亲。可这问题就出在哪儿呢？就藏在这个 AI 呀，它过度代劳。当一个人你越来越依赖 AI 的时候，他的智慧和棱角就也在被一点点磨平和熄灭了。我甚至有一种感觉，就是现在谈恋爱你都要用 AI 写了，你 AI 那么繁忙，可是很多的繁忙的时候忙的就啥正事儿都不干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网上公开造假短视频啊，骗人的短视频，我就说你这 AI 你能不能赶紧的啊，赶紧给我们识别出来。好，今天国生开讲的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热点快评，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生开讲，热点快评。
0: 各位正在听节目的70、80、90后在哪儿啊？谁的青春里有过天涯社区的举个手，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扣一波一。目前呢，在停服3年之后，天涯社区正式宣布启用了，那分步骤实现天涯社区数据的恢复访问。结果呢，不少网友包括我啊，我就早早的就登录天涯社区，哎，发现无法打开网页。对此呢，天涯客服回应说，因为我们这个新网址啊刚刚重启，登录的人数呢剧增，就有点卡顿，你多试几次就好了。卡顿啊是天涯回归的第一次压力测试，也是网友们记忆没有褪色的证明。天涯方面说，天涯的回归绝不是一次简单的复古，而是一场面向新时代的进化。在这个被算法裹挟的碎片化时代，信息茧房让人们的视野日渐狭隘，浮躁的快餐内容让人无处安放心灵。身处 AI 时代，我们更需要一个能够沉淀思想的精神家园，而天涯社区独特的无法复制的人类原创的内容数据资源，在 AI 时代呢将会大放光芒。这番话呀听着很有道理，但究竟能不能走通呢？我觉得情怀只是一张入场券吧，只有真正提供价值，才能够迎接天涯游子早日归家。

你看我们的微信好友啊，这么多扣一的，还有人说，哎呀，我就是在天涯追完的《鬼吹灯》啊。最近江苏阜宁中学的一份高三数学试卷走红网络了。这份试卷啊，没有复杂的最后一题，而是留下了不足百字的卷尾语，是这样写的：没有题了，或许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一路走来，难免会出现磕磕碰碰，望同学们释怀，并努力留住最美最开心的瞬间。2026届高三数学组全体老师祝同学们高考顺利，既有锦绣前程可以奔赴，亦有美好岁月可以回首。这段话很多人看了之后直呼看哭了。我想江苏的这波同学们很多年过后依然还会记得这张数学卷，因为这张数学卷的结尾写着全体老师们对他们的关照。你看，教育从来不是只灌输知识，更是教会人们如何告别，如何释怀，如何带着祝福往前跑。试卷有终章，但这份温柔没有句号，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看似是告别，实则是最深的牵挂与祝福。老师无法永远陪伴左右，却永远是学生身后最坚实的后盾。这份朴素又厚重的情谊，无关成绩，无关分数，让无数人想起自己求学路上的温情记忆。好，今天的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国声开讲，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一零零点一，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3: 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3: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广播剧

0: 风雨飘摇似孤灯。
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2: 我这个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还能听戏曲，终身免费下载，随时可以上网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才398块钱，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听众朋友们，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对喽，打个电话就送来，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听评书，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从头听到尾，一集都不落。评书、相声全都有，多活动身体好，多放松心里爽，关爱中老年人，增加业余生活乐趣。398元货到付款，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罗成染面化妆，来到了长蛇镇里，见到了丁艳平。他一报自己的名字叫程咬银。丁艳平听了之后感到非常奇怪，因为丁艳平倒在杨林的大营之内，曾经向杨林打听过瓦岗山上他们那些名将都是谁，杨林逐一的向他做过介绍。丁艳平这老头比还这么大岁数的记忆力非常好，他还都记得，说瓦岗山上的名将有秦琼，有尤俊达、单雄信，程咬金是他们的皇上，这里边还有裴元庆，还有裴仁吉，听说还有昌平王秋瑞，一般有名的将官的名字他都给记住了，但是就没听说有个程咬银。罗成来到他的跟前，故意把嗓门憋粗了，说山东话，一报是程咬银。双枪将丁艳平看着罗成，心想这小子奇怪啊，他怎么把这个脸抹得花里胡哨的啊？这是唱戏的出身，要不为什么还勾着脸上前线呢啊？这丁艳平看着罗成，他在这发捏发愣。罗成端着枪，一看这丁艳平仔细一端详他，罗成这心里就发虚啊。罗成心想，我别让他老端详我，他看着看着再认出我来，认出我是罗成，这事儿就麻烦了。所以罗成把枪一颤，喊了一声，丁艳平，你撒马来战。他使了个大粗嗓子让丁艳平撒马来战，他这马往前一催，双手一颤，这枪丁艳平摆双枪，这两支枪奔着罗成的左右肋砍枪，老爷子这双枪就发出来了，枪往罗成左右肋往这么一扎，罗成就把丁艳平交给他那单枪破双枪的招数想起来了。双枪往前一进，罗成把单枪手中一拖，奔着丁艳平的前胸，嗨，唰一枪就扎过来了。这头一招使丁艳平就防不胜防，因为丁艳平没想到罗成会有这么一招，心想这个程咬金挺厉害，我这个双枪一扎他，他不开不降，拿枪扎我。丁艳平左手枪往外一挂，他这个枪二马一错蹬的功夫，罗成来了个一字定枪法。这第二下丁艳平又是一惊，丁艳平就哎呦，我可碰上高手了。两个人交战起来，来不及更多的思考，二马错等过去，丁艳平这个枪刚想盘肘，他这个枪没等盘肘啊，罗成那个枪盘肘就扎

过来了，而且他那手抓的是枪转的部位，这单枪就显得更长，这一枪奔着丁艳平的软肋唰就过来了。这一招更使丁艳平是始料不及，丁艳平万万没有想到他能有这么一枪。丁艳平一看这一枪奔他的软肋扎来了，这老头子毕竟是武林高手，精得多见得广，临机应变也来得及。这老头往旁边一闪身子，尽管他闪身子闪得很快，但是已经是晚了一步。再加上他今儿个吃亏就吃在没穿盔甲，这老头就这一身毛蓝布的箭衣箭裤，那玩意儿一点糖劲儿都没有，这一枪从软肋这噌就扎进来了，在第四根和第五根肋条当间，这枪就穿进去穿出去了，给穿了一道血槽，唰这枪一扎进去，肉给带出一条子来，血刷就流下来了。丁艳平马上一催马，不好，说了声不好，丁艳平这马连回都没敢回。丁艳平意识到了，我不能再跟他打了，再打我身上负了伤了，我就不能取胜了。此时此刻，双枪将丁艳平心想，得杨林呐，我这个忙算给你帮到家了，我在长蛇镇没想到丢了人了，我丁艳平双枪号称一绝，一辈子没打过败仗，今天结果让这个程咬银给我来这一枪。丁艳平催马败出去了，虽然败出去了，丁艳平在马上自己个还在想，他想什么？他想程咬银这招数。丁艳平心想，这程咬银这个单枪破双枪的招数他跟谁学的呢？啊，这个招数是我自个儿研究创造出来的，他怎么给我用上了？丁艳平就回忆呀，他虽然教过徒弟，跟徒弟们传授的都是他双枪的招数，并没有向任何一个徒弟传授过单枪破双枪的招数。那么我跟谁传授过单枪破双枪的招数呢？我只给罗成传授过，可是罗成当时他说没学会。那么除了罗成我还向谁传授了？老头子想不起来。反转来他又一琢磨，这个程咬银画着花花脸儿，说着山东话，憋着大粗嗓，再一看程咬银那个模样，他虽然画着花花脸儿，他那个轮廓改不了啊，那个鼻子眉毛眼睛嘴基本变不了啊。丁艳平后反劲儿，丁艳平心想，是罗成吧？啊，不对呀，罗成上泰安深州是给他妈降香还愿去了，他怎么会爬到瓦岗山上来呢？再者说了，他爹罗毅也在长蛇镇里头呢，他能说跟他爹对着干吗？哎呦，这把丁艳平弄得无理云雾，是摸不着头脑。老爷子把这个事儿当成自己的不可解的谜了。不管怎么着吧，这一枪挨上了，老头是落荒而走，丁艳平在这走了。丁艳平这一走，罗成手中一颤枪，罗成心想，你这个长蛇镇指挥旗杆底下没有了丁艳平，这就好办了。罗成带领着瓦岗军随后直奔他这个指挥旗来了，可是这个指挥旗下还有很多随军呀，这是重点保护的地方，这些随军是里三层外三层，都是挑选出来的精兵强将，这些随军们就往上冲杀，瓦岗军跟随军就在这个指挥旗下乱成了一团。这个时候有人早已把这个情况向中军帐里边，也就是蛇心那个地方报告给靠山王杨林。杨林一听说双枪将丁艳平被一个叫程咬银的给打败了，杨林自个儿都奇怪，杨林说，这么多日子好几年的瓦岗寨没听说山上有个程咬银，程咬金这兄弟可能在老家刚搬来的啊！哎呦，这程咬金这么厉害，他兄弟比他哥还厉害，
靠山王杨林心想，那个指挥旗不能倒啊，所以吩咐手下从人牵过这匹风雷豹。杨林跨上马，手中一摆这对囚龙棒，带着随军，他也想着奔这指挥旗这来支援。杨林这匹马还没等奔指挥旗来，忽然间前边这长蛇阵里是一阵大乱，远远的看见一匹银鬃马，马上坐着一位银盔亮甲的小将，手中摆一对八楞亮银锤，杀一条血路，人马两头直倒，闪开了一条胡同。这个人风驰电掣一样，这匹马就来到杨林的跟前。来的是谁呀？裴元庆。咱说罗成派36路人马，没听说点裴元庆的名儿。为什么没派裴元庆呢？派令的时候裴元庆正巡山，回来的时候罗成跟秦叔宝早就说过了，说那个裴将军就让他守住你们的瓦岗寨，知道裴元庆是一员勇将，罗成自个儿心里也没底，生怕打长蛇阵要打不好，这瓦岗寨可别被随军给占领喽，得找有本事的能将守住瓦岗山，所以把裴元庆是留在瓦岗山上。裴元庆后来来了，一听说今天打长蛇阵，站在寨墙上陪着程咬金、徐茂公等人居高临下往下一瞧，这个长蛇阵这一打这一乱，长蛇阵已经开始凌乱了，不成队形了，只是那个指挥旗在那还竖着，吊斗上四个人晃着小旗儿，还在指挥着随军再要重新组织包围之势，裴元庆就按捺不住了，所以跟程咬金说了一声，裴元庆下了寨墙，吩咐手下人开开寨门，带领着1000瓦岗军跨着银鬃马，手中亮银锤，是闯下瓦岗山。裴元庆这一闯进长蛇阵，那就真的好像一只猛虎下山一样，所到之处所有的随军将官也好，兵士也好，是闻声而到，锤起锤落，血肉横飞。这裴元庆他会找地方，他直接奔着指挥旗来，没等到指挥旗那儿，先碰杨林。靠山王杨林一看对过这员小将来势凶猛，杨林把这个囚龙棒左右一分，嗨，来的什么人，通明上来。杨林这一问，裴元庆一看对过一个老头，一看金盔金甲大红袍风雷豹，手中一对囚龙棒，裴元庆就知道这肯定是杨林呐。裴元庆高喊了一声，你家三爷裴元庆，报了一声三爷裴元庆。杨林一听，裴元庆，小儿你背叛大隋还有何脸面来见孤王。杨林这功夫还想跟裴元庆讲讲道理呢，觉得裴元庆你跟你爹都是吃大隋朝的俸禄，杨广对你们不薄，可是这功夫裴元庆哪有功夫跟杨林在那讲道理呀？人急马忙，锤又快，到了跟前双锤一举，照着杨林搂头盖顶就一个流星赶月，嗡嗡。裴元庆这两锤使足了劲儿砸下来的。杨林跟裴元庆还真没交过手，但是杨林早有耳闻，知道裴元庆是一员猛将。听人说这裴元庆曾经要找余文成都要赌这个金牌，想夺过来，后来让他爹裴仁吉给制止住了。裴元庆认为余文成都胸前挂金牌，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他不服，他有这样的胆量，说明他就有这样的力气。所以杨林卯足了平生的劲，摆囚龙棒往外一架，这锤砸到囚龙棒上，杨林就觉得两个臂膀嗖的一下子一阵酸麻，两匹马过去了，二马一拨头，再一打照面，杨林摆囚龙棒，双棒同时举，照着裴元庆呜砸起来了。裴元庆双锤二马分鬃往上一架，开，第二下
杨林就觉得自个儿这个手的虎口这个地方一阵疼痛。

第二下，二马再一错蹬过去，杨林再看守虎口这地方真裂了，血出来了。可是杨林正在看这虎口裂了，这个时候裴元庆这马又到跟前了。裴元庆马到跟前，双锤摆开，接锤，呜，奔着杨林又砸起来了。靠山王杨林这回就不敢硬碰硬，直接往上开了。他马往旁边一带，斜着拿囚龙棒往外一拨，这双锤开。这第三下，杨林这虎口这口子就给真开了，血顺着这个手就往下流。老王爷杨林一看不好，左脚尖一领蹬，右磕膝盖一钉，马的前夹膀这匹风眉豹往旁边一拨头，杨林可就败下去了。杨林这一败下去，裴元庆摆双锤随后就追。杨林身后有很多隋朝的将士还有兵丁啊，靠山王杨林的是总主帅，能不维护吗？所以这是个隋军的兵士又拥上来跟裴元庆打。裴元庆在乱军中这在正打着，就看前面又是一阵大乱。怎么又一阵大乱呢？傻小子罗士信来了。这罗士信扛着大铁枪，咱不说吗？他原来是跟着单雄信36路接应使啊，跟在单雄信马后，一进长蛇阵就打乱了套了。这傻爷打着打着他犯糊涂，他不知道东南西北，这隋军对他开始啊，有人还敢往上围。后来让这罗士信打的这些隋军一看见他，大伙就给他闪道，大伙说离开那傻小子，那小子劲头太大，他那个大铁枪胡抡呐，我告诉你，抡上一点就得没命。所以罗士信呢，一边打着一边唱着娘娘娘娘娘娘娘。他打到这个指挥旗跟前这儿来了。他往这一打的功夫，罗成一看这傻小子来了。罗成知道，他怎么知道？贾家楼46有接拜的时候，罗成跟单雄信两个人是揪袍裸带撕落到一块儿了。谁也劝不开，就这傻小子来喽，一只手抓住他们一只胳膊，使劲一攥，攥那一下，罗成到现在还记着，就感觉那骨头都要酥了，所以罗成才松的手，单雄信也撒手了。罗成知道这傻小子这是个大力士，罗成一看罗士信来得好，罗成就喊了一声：“罗士信，快点把他那个指挥旗、那指挥车给他弄倒。”罗成这一下命令，这傻小子扛着大铁箱就把这玩意儿弄倒。好嘞，他们这大铁枪往周屋一轮，像推磨一样，稀里呼噜就倒了好几十人，三步两步就来到这指挥车跟前了。这指挥车是十几匹马在这拉着，那玩意儿是在周围可以动的。傻小子倒着先拿大铁枪朝着这十几匹马腿这么一扫，呜的一声，马全趴下了。这马一趴下，罗士信来到这指挥车的跟前，把这个大铁枪往这车轱辘底下那么一输，往肩膀头一搭，他个儿也大，一挺身子，倒了吧。他把这个指挥车给扛翻了，这指挥车一翻个儿，上面那个指挥旗杆自然也就跟着倒了。这一倒，旗杆兜里边四个拿旗的全都摔死了。这指挥车这一倒，指挥旗这一摔下来，四个指挥的这一死，长蛇阵就更乱了。这个时候就乱成了一锅粥一样。傻小子罗士信一边打着一边还喊，我蓝电壳哪去了，我也找不着了。所谓蓝电壳的找单雄信呐，单雄信这着骑着自己这匹艾叶青，手中摆金鼎枣阳槊，正在各路接应。这罗士信打着打着跟单雄信又赶到一块儿了，这一赶到一块儿，罗士信就跟着单雄信这马屁股后边跑，这回行了。因为罗士信打出威风来了，单雄信在前面骑着马这一走，傻小子在后边跟着这一跑，单雄信所到之处是所向披靡，无人敢抵挡。他不是怕单雄信，是怕后边的傻小子。
所以单雄信这36路接应使还就真差不多都给接应过来了。可此时刻的靠山王杨林呐，一看长蛇阵已经被瓦岗军冲得七零八落，尤其是指挥旗这一倒，杨林已经没有力量再使长蛇阵给归统起来了。杨林知道大势去矣，此时刻这12根蛇肋，也就是说他这12家太保，一个个的都程度不同的负了伤，来到杨林的跟前，老爹爹怎么办？杨林一看不行了，跑吧。杨林带着12家太保，带着残兵败将，由打长蛇阵里边斜刺里就窜出来，往前跑。跑出一段路，脱离开战场，扭转身来一查点，跟随出来的也就500-600人。12家太保啊，有的这个脸上挂了伤的，有的是胳膊也折了的，有的是腿上流着血的，整个一支伤兵队。杨林一看，孤王打南陈灭北齐，凭东西二晋打成大隋，一统天下，可以说所向披靡，从无有今日之惨败。12家太保说，老爹爹什么也甭提了，事到如今咱们快点走吧。杨林说，也不知道罗毅上哪去了，丁彦平究竟逃到哪里，嗨，您甭管他了，现在呀就是隔人顾隔人了。杨林说，也罢，尔等随我走。杨林催马带着这几百人还有12家太保往前走，前边这个地方就是土龙岗。刚刚走到土龙岗这儿，就听见土龙岗这儿一棒罗音，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罗音响臂在树林子里边哗的一下子涌出来，有2000瓦岗军高挑一杆大旗，旗上边白月光写黑字斗大的一个秦。杨林当时带住风雷暴雨抬头一看，面前黄骠马上端坐一人，金盔金甲，手端造金枪，身背熟铜锏，正是当年他的13太保秦琼。咱不说秦琼接令埋伏在屠龙岗吗？这罗成给他表兄安排这么个地方，安排这个地方是准备截杀逃亡的随军，因为这是逃回长安的必经之路。但是秦琼万万没有想到，第一个碰见的就是杨林。秦琼立马横枪，对面一看，靠山王杨林抬头一瞧，两人同时目光一碰，都感到有些惊异。秦琼这时候把枪一顺，枪尖朝前，面前马上可是杨林吗？杨林把这一对囚龙棒十字架往鞍桥上一担，此时杨林真好像丧家之犬漏网之鱼啊。这老爷子虽然是叱咤风云征战一生，可是今天你这一看这模样惨了。两个虎口由于让裴元庆这三锤给真的流了血了，血迹在这个手面上啊都干巴了，老头子脑袋上有汗，有时候下意识的拿手一擦这汗，这血道子还沾脸上了，再加上头发也是白的，胡子也是白的，哎呦，连汗在灰尘在泥在血，这模样你一看让人感觉到非常同情非常可怜。杨林把囚龙棒担到这马鞍桥上一看，秦琼问他，杨林跟秦琼有好几年没见了，杨林在马上说了一声，面前可是孤的13太保秦琼吗？他还说了声13太保呢，还要唤起旧日的情谊。秦琼双手把枪一颤，靠山王，当年在潼关外我曾经跟你讲过，再有相逢之日我要替父报仇，今天报仇的日子

0: 文旅消费啊，正由一般的观光游览向深度参与和沉浸体验转变，情绪价值、互动体验和社交分享日益成为了人们消费选择的重要考量。
1: 那么从供给侧上来看，面对资源禀赋相近、产品形态趋同、单纯依靠门票收入增长受限等压力，不少文旅经营主体开始从经营空间转向经营内容，从提供游览服务转向提供综合体验。NPC 由此成为一种便于嵌入具体场景、增强互动体验、具备传播扩散能力的内容组织方式，把静态景观、历史人物、地方民俗和演艺活动等转化为游客能够参与和互动的一些场景内容。
0: 没错，那在短视频平台和社交媒体广泛普及的背景下呢，那游客与 NPC 的现场互动也更容易被记录和传播，在线上形成传播热度，并进一步激发游客到线下到访消费的意愿。那从实践上来看，一些 NPC 之所以受到广泛的关注，就在于它很好地把角色设计、场景营造和游客互动还有传播扩散结合起来了。
1: 没错哈，所以说到 NPC 经济哈，从现实的意义上去看呢， NPC 经济不是简单的增加景区的一些表演项目，而是通过重塑游客和场景之间的互动关系，为文旅供给创新和消费潜力释放提供新的抓手。
0: 其一呢，是提升了文旅消费的体验，具有文化内涵和互动功能的 NPC 能够把当地的文化还有民俗融入与游客互动的过程当中，使游客从被动观看转向情感参与，那增强了文旅消费的沉浸感和获得感。他们也通过鲜明的角色定位和独特的内容供给，让原本静态观赏为主的传统景观也能够形成新的市场吸引力
1: 啊。那么第二呢，就是增强客流带动和消费转化。具有吸引力的 NPC 互动既能够成为游客到访的重要理由，也能够延长搭在景区停留的时间，进而的带动景区内部还有周边的像餐饮、文创、演艺、旅拍等等关联的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助推景区收益结构由单一的门票收入向多元综合收益去转变。
0: 那么第三呢，是拓展就业的空间和相关服务链条。随着越来越多的景区将 NPC 纳入运营体系，角色演员、互动主持还有现场运营等职位是需求不断增加，为相关的从业者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同时啊，角色的设定、剧本的开发、演员的培训、内容的传播、IP 的延伸等配套环节也随之发展，推动了文旅服务链条向内容策划、互动运营、传播推广、IP 转化延伸。
1: 好，那么当然呢，我们也是要看到的， NPC 经济在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也是啊面临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的。比如说呢，角色设置是存在盲目还有跟风的一些倾向啊。一些景区呢没有能够充分结合当地的像文化资源、景区空间特征还有游客体验需求，在引入 NPC 时存在盲目追求新颖或是简单模仿等热门的问题啊，造成角色和场景的不匹配、互动方式趋同，难以转化为景区独特的内容竞争力。
0: 没错，其实它有很多种形式啊，比如说互动形式和内容边界不清。那有一些景区呢是片面追求话题和流量，那 NPC 与游客互动出现了尺度模糊、表达方式不当、内容导向偏差等问题，将特定的身份娱乐化标签作为营销噱头。那这些做法虽然在短期可以带来一些流量和话题，但是长期来看，不仅影响游客的体验，损害文旅的形象，也与公序良俗、价值引导相悖。
1: 是的，再比如呢，像规范化、职业化建设不足，NPC 兼具文化传播、互动服务和品牌承载等多重的功能，但是部分的景区啊，在互动行为的边界、内容适宜度、还有服务标准、安全保障等方面规则还不够成熟，相关岗位呢，在职业定位、能力培养和权益保障等方面也是有待进一步的明晰。
0: 那为了推动 NPC 经济健康发展，我们也需要围绕三个方向来协同发力。一是突出文化内涵的建设，提升内容的供给品质。那景区应该深入地挖掘地方的历史文化、民俗传统和资源的一些加持，将文化元素转

0: 为角色的设定、剧情的设计和互动的内容，打造与场景相匹配、与游客体验相契合的角色体系，使 NPC 成为文化表达和场景体验的有效载体。在角色塑造上，还应该兼顾游客能够接受的一个程度、公共审美和主流价值的一个导向，不能因片面追求话题的流量而薄弱文化内涵，降低内容品质。
1: 对，二呢是健全内容运营机制，增强价值转化能力，围绕角色设定和互动内容，结合游客反馈，持续优化体验供给，推动角色开发、演员培训、现场互动、品牌培育和衍生品开发等环节的有效衔接，使短期传播效应转化为游客持续关注和参与的意愿，并沉淀为景区长期品牌价值。
0: 那第三呢，也是完善行业的规范体系，夯实职业化的基础，加快完善角色的演绎、游客互动、安全保障等方面的规范制度，健全职业的培训、能力评价和发展支持机制，引导 NPC 从业者提升专业能力和职业认同，逐步形成较为稳定的职业规范、能力标准和发展通道，更好地促进 NPC 经济在规范有序中实现长效发展。
2: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3: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2: 都市广播，
3: 讲述都市生活。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4: 界，每种动物都有独特的生存艺术。穿山甲，一种以昆虫为食的小动物，经常面临猛兽的威胁。
5: 一身坚硬的鳞片是保护我的盔甲。
4: 在危机四伏的草原，犀牛也堪称一霸。
6: 我用锋利的长角维护领地。
4: 鲨鱼自在遨游，是海洋中的顶级掠食者。
7: 强壮的背鳍让我大展神威。
4: 动物的生存是一门艺术，而伤害他们是一桩罪行。
8: 天津滨海之声 Voice of 滨海，欢迎您继续收听。
9: 权威资讯，精确观点，这里是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说新闻正在为您直播。
1: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播出的说新闻，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些领域的热点话题。首先呢，就是永辉超市推出新鲜的零食馆。那么首家全健康场景调改门店重庆生活广场店在日前就开业了。这家门店呢，将会首次的出现永辉超市的新鲜零食馆。这样的一个零食馆呢，是以零食、饮料和熟食为三大核心品类，涵盖有100多个品种。那新鲜零食馆呢，已经成为如今行业零售的趋势了。永辉超市呢，则是率先推出这一业态的连锁零食品牌。同时，永辉超市 CEO 王守成也是表示说，永辉超市进入第二阶段调改，将会重点聚焦到健康场景。所以呢，有关于这样的

0: 个调改新零食馆的开业呢？小伙伴们留言说哈、啊，永辉真就成了胖永辉啊。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星巴克啊，它在中国首推开袋即饮的袋装咖啡。那最近呢，星巴克的中国即饮首款袋装咖啡果香美式系列上市了。那该系列也是品牌进一步加码健康的赛道，推出的首款添加膳食纤维和维生素的即饮咖啡。它覆盖了红宝石西柚风味的美式，还有莓莓风味美式两款口味。那其中莓莓风味美式主打的是低糖，红宝石西柚风味美式主打的是无糖。凭借着清爽的风味、低卡好喝的核心优势，为消费者解锁了风味享受与营养守护并行的高品质即饮咖啡体验。那很多网友都说啊，星巴克为了夺回市场非常的卖力啊。好，接下来科技方面来说到优必选旗下消费级人形机器人品牌优世界的首款全尺寸仿生人形机器人优一系列的面世啊。那么自本月二号开启预售的工作以来，截至到6月12号，已经是累计获得近4000台预定的订单了，那定金的总额是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那优一的系列也是分为男女两款，男款身高是183厘米，重42公斤；女款身高是168厘米，重35.2公斤。那两款的机型均搭载了88个高自由度运动关节，支持 WiFi 连接，单次充电续航是2到4个小时，配备了养成系的情感大模型和本地的加密储存记忆，支持多维度外观定制，已经开启了 IP 合作啊，仅限成年人购买使用。
1: 是的，那看一下目前哈，两款机型都是在京东开启预定，定金呢是每台3000元啊，定金也是可退的。那预计呢6月30号正式的上市，尾款呢将会在7月16号起陆续的开始支付，具体的售价还没有公布哈。
0: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稳定的搭子，是不是？
1: 没错哈，你看就像评论区大家说的一个稳定、高智商而且不会变老的伴侣啊，
0: 非常期待。
1: 好，那接下来这件事儿哈，就要从昨天我们的话题开始了啊。对，在昨天的栏目当中，我们和大家来说到有关于山姆超市哈买到一个临期的食品这样的一个事儿。但是呢，山姆是要求说消费者应该是在下单之前主动的先去填写哈一个备注，说派送的这个单子就不要给我临期商品了啊。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事儿在今天，也是来迎来了一个后续，山姆道歉，同时呢自查整改。
0: 6月15号啊，那针对被市场监管总局约谈呢，山姆中国方面是回应称，最近我们接受了市场监督部门的约谈指导，针对约谈中监管部门指出的问题和整改要求，我们完全认可和深刻反思，并且诚恳地接受。对于相关的问题给会员带来的困扰与不便，我们深表歉意。
1: 同时，山姆中国方面指出，目前公司已由管理层牵头成立专项整改工作组，第一时间启动全渠道、全链路专项自查整改，将严格按照相关法规及监管要求，全面优化食品管控和商品品控，严守食品安全底线，提升全员体验。同时将定期向监管部门报送整改进展，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再次感谢监管部门监督指导，感谢会员的信任和支持。好，这一阶段的热点新闻现在和大家关注到这儿了，一首歌曲过后稍回来。

0: 幸福，
1: 奶油冰棍，
2: 和同学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6: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2: 我在你耳边，我在你身边，点评大事小情，搜索天下新闻，说新闻，

0: 耳边杂志，热点话题，时事新解，请您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关注说新闻。
1: 嘚啵嘚啵天下新闻，搜罗搜罗社会民生，茶馆中广听世事，广播里点评输赢，世间百态笑谈人生，社会综艺。
2: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说新闻，我是齐文，
3: 我是雅婷。
2: 好，天下人说天下事儿啊，我们接下来来说说一块小小的这个儿童手表。原来呢承载着家长对孩子安全的牵挂，那为什么却成了防不胜防的隐患入口呢？哎，说说儿童手表的话题啊。
3: 近年来呢，儿童智能手表在中国市场是爆发式的增长啊。从最初的安全定位、双向通话功能，也是逐步扩展到移动支付、社交娱乐等多元化的场景。然而，这个防沉迷的这个系统是形同虚设，不适宜的有害内容是藏匿其中，甚至啊，部分应用通过这个弹窗诱导充值，用限时优惠、只剩下一分钟等话术啊，制造紧张，鼓动孩子点击。这样的儿童手表真的能让家长放心吗？
2: 其实说到技术哈，本身它是中性的，但是当技术设计一味的服务于商业利益的话，负面效应将会被系统性的放大。
3: 对，
2: 儿童手表的定位原本是满足家长们同孩子的通讯联系还有安全等的刚需，然而那些厂家是出于盈利的目的，会为手表植入一些沉迷设计，包括嵌入商业诉求，甚至呢作为争夺未来数字产品用户的前哨战啊。毋庸置疑，类似的加法正在悄无声息地侵蚀着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如果放任儿童手表的屏幕脱离内容监管和家长控制，让不良信息隐匿其中，影响儿童价值观的形成，那么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3: 没错，那儿童手表必须做减法。那我国首部儿童手表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儿童手表安全技术要求》已正式批准发布，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全面实施。从国标发布到正式实施的过渡期，正是全行业正在清源的倒计时。国标的出台呀，也是规定了儿童手表哪些功能可以做，哪些不能做，为厂家、家长指导孩子使用儿童手表设立了围栏，守护儿童在刚需功能之外不扩大沉迷、不扩大过度的社交。
2: 是的，所以我们说做减法哈，也是需要去价值回归的，让手表回归到以儿童为中心的发展视角，用好刚需的安全、通讯等核心基础功能，杜绝沉迷设置和不健康内容，让技术服务于孩子成长，而非透支儿童的未来。
3: 没错，其实在做减法的同时，并非是让儿童手表的功能倒退，而是需要相关的企业做好加法。那在服务儿童和家长、儿童数据保护等领域做加法，建立更严格的行业标准与内容审查机制，开发更适宜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应用，对那些企图让儿童变成薅羊毛对象、诱导未成年人沉迷的设计，该减的就要坚决减。
2: 没错，那么家校协同方面是需要做加法的。学校呢应加强儿童手表的管理教育，家庭要对孩子养成正确的使用习惯，像和孩子共同去约定使用规则，探讨一些隐私的保护，包括引导批判性的思考，而非去简单的禁用或者是放任使用啊。
3: 是的呀，在守护孩子就是守护国家的未来啊，既不能把儿童手表当作洪水猛兽，又要将其监管和规范起来，让它成为陪伴孩子成长的安全工具。唯有如此啊，才能让技术真正的安全向善，对下一代负责。

0: 嘚啵嘚啵天下新闻，搜罗搜罗社会民生，茶馆中广听世事，广播里点评输赢，世间百态，笑谈人生，社会综艺。
1: 天下人说天下事儿啊，社会综艺我们和大伙再来聊一聊旅游方面的事儿。近日有媒体报道说，也是现在暑运旺季将要到来了，那关于航空公司临时更换机型这样的一些投诉正在社交平台上持续的发酵。有记者梳理后发现呢，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将会在下个月今年的7月1号正式的施行，当中呢是增设了旅客权益保护的章节，要求航空公司针对航班延误或是取消等情况要及时准确的发布信息通告，但是并没有直接的去针对于像机型改变变更的问题去立法。
2: 其实呢，所谓的换机型就是指旅客实际乘坐的飞机的机型由宽型机变成了窄型机，那由某种型号的飞机换成了另外一种型号，这虽然不影响飞行的本身，但会影响到旅客的实际

0: 平躺，再比如说一些旅客冲着体验国产大飞机 C919 或双层的客机购票，结果实际直飞的是更常见的型号的客机，也会让大家的满意度是大打折扣。
1: 所以说呢，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关于这样的一个更换机型的投诉也是多了起来。那媒体调查显示，目前呢，在法律和行业标准上，对这样的现象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啊。 在法律投诉案件当中，同样的机型更换问题，不同舱位可能得出不同的判决。那这背后牵扯出来的是民航业长久以来存在的痼疾，就是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沟通壁垒。这呢，也已经成为航司施行利己活动的惯用的方式了。
0: 没错，其实与传统的市场服务不同啊，民航的服务诸多环节都需要足够的专业技术支撑，也因此在与这个航司沟通过程中呢，旅客常常处于弱势的一方。就比如说最常见的航班延误问题是机械故障、天气原因还是流量控制，这个旅客不掌握信息的来源也没有能力验证，能否得到正确合理的解释与对待，只能全凭航司的自觉了。说的没错。
1: 错哈，像航司啊变更临时这种变更机型的情况也是这样的。无论呢是出于像成本的管控啊，还是调度、协调、机械故障等等原因，航司呢并不会和旅客去沟通相关的情况，旅客对此是毫不知情的，自然也是很难提出异议或是去进行一个有效的监督。那某种意义上呢，变更机型的权利完全是掌握在航司手里，加上多数的航司在具有法律 约束效力的运输总条件当中给自身行为是留有余地的，就是航班时刻或是机型可能发生的变动，航司不予保证，也不构成运输合同当中的一个所谓航司的承诺吧。所以说也是让顾客还有苦难言。
0: 没错，那这样呢也是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的修订，也是要求了规范运输总条件等格式的条款。 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并予以公布。在售票环节明确告知旅客，同时还应该规定航司和机场细化信息的通告义务。这些变化都以制度保障，切实地维护旅客的权益，不受侵犯。
1: 是的，那么归根结底哈，我们说民航业现有的像是随意变换机型、随意的 调时等很多令大家不满意的服务的问题，都是长期以来专业技术壁垒带来的信息优势所导致的。
0: 没错，
1: 虽然呢，我们常说如果服务提供方不善待消费者，就会亲身见证市场的力量，但是对于专业技术领域而言，那么仅凭航司自觉，恐怕难以改善现有的局面啊。
0: 所以呢，要提升旅客的民航服务获得感，还是要制度发力，强化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的服务义务，更好地满足旅客对高品质航空运输服务的需求。

0: 好，以上大家关注到的就是我们今天说新闻栏目的全部内容了。节目最后，主播雅婷、吉文，监制季翔，感谢大家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11 a.m.
0: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天津滨海之声。全球经济视野，共享财富商机，深度报道，重磅观点，为您提供权威财经资讯，和您一起倾听财富故事。财富第三集，
3: 聚焦财经，把握财富，欢迎您收听本期财富第三集，我是罗健。
4: 大家好，我是苏金。了解更多滨海之声广播的节目内容与活动介绍，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号中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
2: 全球经济视野，共享财富商机，深度报道，重磅观点，为您提供权威财经资讯，和您一起倾听财富故事。财富第三集。
3: 好，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本地财经。6月13号，由尼卡光学设计建设的全球首条百万片集体全息光波导自动化产线在天津滨海高新区华苑科技园正式投产，标志着我国在消费级 AR 核心显示技术领域实现重大规模化量产突破。请听本台记者陈琳娜、张文的报道。
5: 普通眼镜搭载光波导器件，即可变身智能。

0: 能设备。行路时导航、消息、来电信息都能直接显示，产品超高亮度，户外观看画面依旧清晰。如今这项技术已在滨海高新区投产，助力平价 AR 眼镜、车载 AR 显示走进日常生活。尼卡光学市场经理王佳琪：
1: 我们主要是以生产超导片为主，完成检测之后可以制作成成型的眼镜，可以让我们普通的眼镜能够看到虚拟的信息，比如说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可以看得到导航的信息，或者说微信短信电话的提醒，而且可以在强光环境下更好的一个使用。另外它在外面可以完全看不到我们的任何的信息。
0: 此次投产的产线年产能达100万片，拥有千级洁净车间及精密环控系统，全线采用尼卡独家制定的全息光刻设备及工艺平台。随着该产线的正式投产，尼卡在天津和广州的总产能将达到年产130万片，标志着体全息光波导制造体系走向进一步成熟和大规模应用，不仅升级了我国在微纳光学领域的先进供给能力，也为全球 AR 智能终端的产业化提供确定性的底层动力。尼卡光学创始人兼 CEO 杜友成：
2: 通过这个4年的这个研发的时间，在材料开发以及设备开发、产线的自动化程度上做了突破，解决了这个能够量产的问题，所以建成了首条全球性的百万级的生产的产线。
0: AR 眼镜作为新一代 AI 消费终端，规模化普及一直受镜片厚重、漏光、售价高昂等问题制约。光波导器件正是解决痛点的核心。对比其他技术，体全息光栅波导轻薄通透、无漏光，外观贴近普通眼镜，是消费级 AR 的优选方案。但该技术核心材料配方长期由海外企业垄断，稳定量产设备存在空白，国内难以实现规模化供货。针对行业瓶颈，深耕微纳光学的尼卡光学持续迭代研发，在全息材料、光刻设备、光学设计三大核心领域实现全流程自主量产，打破国外技术壁垒，为市场供应高性价比光波导核心元件。
2: 因为海外的技术垄断或者说时间发展的限制呢，全息的光刻设备一直没有标准化的这个设备的，我们是和国内的做光刻设备的厂商一起合作，做了技术的底层的这种预研和整个产品的一个设计，使得我们能够既拥有底层的自主知识产权，又能够把它去用到我们的整个产线里面。
0: 从体全息光波导初步工艺探索到中式品控体系建立，再到如今天津产线的正式投产，尼卡光学这一制造架构的全面升级，彻底打破了海外巨头在体全息前沿领域的底层技术封锁和垄断，标志着我国在体全息光波导制造体系上走向全面成熟和大规模应用。如今企业已与多家消费电子、汽车制造等行业内头部厂商开展深入合作，凭借着高供应链安全性和成本可控的供给能力，深度赋能全球 AR 整机厂商、相关车企及下游生态伙伴，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尼卡光学创始人兼 CEO 杜友成：
2: 今年的目标呢，首先单绿色的光波导的产品形成规模化的交付和出货，全年的预计的目标呢是达到60到80万片的交付和生产。在全彩色的产品上，今年会计划和客户一起推出来一款产品，在下半年在市面上去发布。同时呢，我们还有一款跟车载的应用上的 HUD 的这个产品，会跟客户有一款样车在市场上会推出，计划在天津这边达到一个满产的状态。
0: 未来尼卡光学将以天津产线为战略支点，为全球 AR 智能终端的产业化提供确定性的底层动力，推动中国制造牢牢占据全球光学技术的制高点。
3: 六月以来，天津国际邮轮母港进入旺季，东方邮轮理想号和爱达地中海号形成双船运营格局。为了进一步丰富航线供给，还将推出天津釜山丽水济州长航线，为游客提供多样化的邮轮度假选择。
4: 根据航次规划，在2026年天津航季中，爱达地中海号将以天津为母港，运营25个国际邮轮航次，覆盖暑期、中秋及国庆假期，航线涵盖多个5天4晚、6天5晚航次，前往韩国济州、仁川、釜山、丽水等热门目的地。 此外，爱达地中海号还将于8月1号和10月1号推出两个7天6晚的航次，进一步丰富假期的出游选择。同时，为降低出行门槛，让更多旅客享受游轮乐趣，滨海新区持续发放游轮主题消费券，持游轮船票可享游轮一票通特权，优惠游览东江区域内景区、餐饮及游玩项目，大幅提升出行性价比。这些福利覆盖家庭、老年旅客等群体，让海上度假更具吸引力。
5: 我们为老年行动不便的旅客提供专属通道，安检有 VIP 通道。进来之后，我们还如果有需求的话，我们还会帮忙提供轮椅服务，然后跟船上进行那个无缝连接，保障这些老人和行动不便者那个登船无障碍。然后我们对下船的旅客提供三站一场服务，就是从我们这儿下船的旅客可以直接从我们这儿搭乘直通车，前往滨海西站、天津东站、天津西站、天津南站，还有滨海机场，更好的为旅客通那个出行，提供便利。
4: 今年以来，天津国际邮轮母港有限公司落实天津港集团沿链年工作部署，深耕客源市场，强化运营保障，服务港产城融合发展，实现邮轮经济加综合服务协同并进的运营模式，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与行业影响力，同时坚守绿色发展理念，优化岸电作业，升级环保设施，推进邮轮靠泊、岸电接泊，以技术助力港口绿色升级。
5: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的和文旅部门相沟通联系，积极的为来津的邮轮旅客提供在津旅游的多项服务，让来津的旅客能深度的体验到天津的旅游文化。
6: 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天津经开区医药行业环保联盟优秀案例交流分享会日前举行，剖析行业环保点，共享先进治理经验，凝聚起医药行业自主践行绿色发展的向心力。
4: 现场，天津经开区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客观剖析了医药

0: 行业在十五五期间面临的挑战，明确了下一步在绿色发展方面的工作安排，并对联盟的发展提出了建议。在案例交流环节，凯莱英集团分享了其全链条废弃密闭收集经验，围绕医药行业高活性、严监管、多品种的行业特点和现实挑战，介绍了从源头遏制泄漏与排放，筑牢职业健康与环境安全防线的实操体会。金药药业分享了异味深度治理工作经验，详细阐述了企业对异味治理理念的更新转变，源头至末端全链条系统性治理路径以及整改时效。与此同时，作为产业园区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重点任务，会议还邀请了专家对医药行业减污降碳探索、新污染治理两方面进行政策和技术讲解，并带领联盟企业展开研讨，实现了经验互享、难题共解的平台目标。
1: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交流活动，让企业之间呢互通有无、互相帮助，共同的去发掘行业里前沿的技术和投入的一个产出比的一个估算，打破这个信息差，也是我们建立这个平台的一个重要的目的。
2: 日前，滨海新区举办推动国有企业产业升级与市场化转型专题研讨班，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提升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经营意识与改革创新能力。
0: 此次研讨班紧扣产业升级与市场化转型主题，兼顾政治高度、战略广度和实操深度，采用专题讲座等方式进行，聚焦针对性设置存量资产盘活、不动产投资信托工具实操等实务课程，切实帮助干部补齐专业短板，提升实操能力，真正做到学有所获、学以致用。参训人员纷纷表示，此次培训内容充实，课程紧凑，为下一步工作开展创造良好条件。
3: 这国有企业的产业升级和市场化转型应该说是一个必答题，特别是在十五规划出台以后，那国有企业如何的进行产业升级，加快市场化转型，也是我们各所属区级国有企业共同思考的话题。这次专题的培训我看了看，内容非常丰富，课程也非常的紧凑，我想呢，这对我们下一步的这个工作的开展创造了很好的条件，能够快速地打开思路，开拓视野。
4: 全球经济视野，共享财富商机，深度报道，重磅观点，为您提供权威财经资讯，和您一起倾听财富故事。财富第三集，
5: 聚焦财经，把握财富，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第三集。以下和您共同关注的是一组财富资讯。近日，央行发布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对实施了20多年的旧规进行重大修订。新规核心变化包括取消贷款统一上下限由银行自主定价，计息天数从360天改为365天，与实际天数接轨，逾期罚息不再强制加收30%至50%，改为双方协商。首次明确定义高息揽储，将行业自律升级为硬性规则。分析师指出，这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里程碑。
2: 据成联会数据，今年五月，国内新能源渗透率达62.9%，其中纯电车型渗透率42.2%，首次超越燃油车，成为市场第一大动力类型。蔚来创始人李斌在2026中国汽车重庆论坛上表示，纯电替代趋势具有不可逆性，且将持续提速。同时，他也警示，一到五月，国内乘用车零售同比下滑19.5%，全年或跌15%-20%。车市正式进入存量竞争时代。
5: 中泰证券研报近日分析指出，当前商业银行净息差已降至1.4%的历史低位，存款利率新规将强化高息揽储整改力度，有望巩固银行负债成本下降趋势。分析师认为，城商行、农商行因揽储压力分化，未来利率定价将更趋差异化，中小银行面临更大挑战，需从拼价格转向拼服务。

0: 国产人形机器人商业化进程明显提速。宇树科技上月在上海静安区开出亚洲首家人形智能体验店， UB Teach 在京东开启全球首款超写实人形机器人预售，6月30号正式发布。智源机器人也在上海开设首家线下店。业内人士预计，头部厂商明年年初货量有望达到约10000台。2025年国内人形机器人出货约1.8万台，预计2026年将攀升至6.25万台。
1: 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赛道持续吸引资本涌入。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一季度全行业融资总额达681亿元，已超2025年全年融资规模。仅3月份单月融资案例就达到50起。宇树科技的科创板 IPO 申请已经通过了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拟募资42亿元，投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制造基地建设。
0: 国际能源署近日发布2026全球电动车展望，预计今年全球电动车销量达2300万辆，渗透率近30%。报告指出，30%是技术普及的临界点，意味着电动车已从政策驱动转向市场自我驱动。中国在全球电池电芯市场份额超80%，在电动车生产方面占据近75%的份额。
1: 2026年车市呈现多重新现象，新车价格战持续，却带动不了二手车市场，燃油车越降越难卖。市场份额已经萎缩至37.1%，新能源车反而出现越涨越买的逆向消费心理，消费者观望情绪浓厚，等等等，比价格战更让车企头疼。这些怪象背后是油电替代大趋势与市场短期调整。

0: 梦组。
1: 哦，频率是
0: FM 100.1滨海之声，中午12点，消费新主张。
2: 北京时间的12:18，我们来继续消费新主张。刚刚的话题啊，跟脱发相关。可能你的社交媒体上经常有这样的疑问：洗头大把掉发，是不是要秃顶呢？洗脱洗护产品真的能生发吗？这个也是医生每天被问到的问题啊。那曾经被视作中老年专属困扰的脱发问题，如今是迅速的年轻化。90后、00后一跃成为脱发群体的主要就诊对象。然而呢，在防脱发的路上，坑也挺多的。防脱不止中老年，现在呀，有更多的年轻人也有着脱发的烦恼了。发际线上移、秃头少女成为了他们自嘲的方式。这不仅仅是网络上的段子，从医院就诊来看，90后甚至00后逐渐成为了脱发就诊的主要群体。90后的上班族小崔就曾经因为掉发过度焦虑，在社交平台上求助护发良方，身边的同龄好友纷纷共鸣，不少人晒出了渐变的发缝、后移的发际线。数据显示，我国脱发人群超2.5亿，20到35岁占60%以上，年轻化趋势明显。年轻人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突然的烦恼呢？医生解释啊，年轻人多属于雄性激素脱发，如果你从长辈那里遗传到了容易被雄性激素攻击的毛囊，熬夜、压力等催化剂会显著加速这一进程。雄性激素脱发是青壮年常见的类型，在国内男性群体中发病率颇高，每5位男性当中就有1位受此困扰。遗传带来的易感毛囊是先天诱因，熬夜、高压、重油重糖饮食是加速脱发后的后天推手。从性别差异来看，男性脱发受到遗传、作息、饮食影响。 IT 从业者、新媒体从业者经常是熬夜加班，三餐重油重辣，皮脂腺分泌旺盛，极易诱发抑制性皮炎，进一步破坏毛囊的生长环境。女性脱发诱因更为内分泌紊乱，那还有甲状腺异常、气血亏虚、免疫波动、孕期产后激素变化，都会诱发批量掉发。在中医诊疗体系当中，脱发的根源离不开气血和脏腑的失衡。南京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侯丽丽主任解释，中药讲究为为血之余，其华在肾，长期熬夜透支肝肾，暴饮暴食滋生体内湿热，过度节食损耗气血，是当代年轻人脱发提早出现的核心诱因。血虚、肾虚、体内的湿滞郁浊是临床女性脱发常见的3类症型。掉发不等于秃顶啊，摸清掉发临界线再就医。专家介绍，不少年轻人看到洗头时的地漏、水盆铺满了落发，会陷入到焦虑，整日忧心毛这个发际线啊持续后移。那毛发呢是存在固定的生长周期，像树木四季落叶，每日少量掉发是生理现象，健康。

续一个月每日掉发突破百根，发丝慢慢的变软变脆，头顶的发缝持续加宽，发际线不断后撤，这是毛囊发出的受损预警，需要尽快就医检查了。而临床当中的医生啊，多借助皮肤镜直接观看毛囊存活的状态，搭配抽血化验激素水平，精准划分脱发等级。医生表示，脱发一共分为七级，前四级仅表现为前额发际线后退，依靠口服外用药物可以稳住病情，一旦发展到头顶大面积光秃的重要阶段，那药物的收效有限了，大多数只能依靠植发手术来改善外观。还有一种啊，极易自测的方式广受临床的推荐，医生建议用拇指和食指从发根接近头皮处握住一小撮头发，大概是50到60根，温和的向发梢处拉扯，如果每次掉头发都有6根以上，这是正常，6根以下啊是正常的生理性脱发，头发掉到6根以上是有脱发风险的，可能是病理性的脱发了。很多人呢只关注洗护产品，却忽略了日常习惯正在悄悄地损耗着毛囊。极端劫肥减食，频繁地饮用含糖的奶茶，长期久坐不动，是隐藏在生活当中的三大发量杀手。医生解释，毛囊生长离不开足量的蛋白质、铁元素等营养，刻意的少吃主食肉类，身体会优先舍弃毛发营养供给。高糖分饮品会加剧头皮油脂分泌，催生炎症，损伤毛囊。久坐阻碍全身血液循环，头皮供血不足，发根自然是脆弱易脱落了。头皮频繁发痒，出油泛滥，冒出红色的小丘疹，同样呢会加速脱发进程。这类症状啊，大多是由抑制性皮炎引发的，马拉色菌过度增殖诱发头皮炎症，不断侵蚀毛囊的生长环境，反复抓挠还会破损皮肤屏障，陷入到瘙痒发炎掉发的恶性循环。单纯更换洗发水没有办法从根治炎症，需要对症就医来抗炎调理。专家建议日常均衡搭配鱼肉、鸡蛋、豆制品来补充优质蛋白，黑芝麻、黑豆、桑葚按时施补，并且呢戒掉过量甜食，每间隔1小时起身活动，兼顾膳食和运动，从源头筑牢毛囊营养基础。防脱路上很多人都踩过坑啊，针对市面上层出不穷的防脱洗发水、头皮按摩仪，医生表示合规洗护产品仅能起到辅助控油、舒缓头皮的效果，没有办法实现药物级生发。市面上的数十种宣称生发的添加成分，有酮康唑呀，还有皮硫翁锌等少数成分，经过临床试验，生姜擦头皮等民间偏方缺少科学佐证，盲目使用反而可能会刺激头皮诱发过敏，千万不要把保健品洗护产品当成治病的良药哦。如果你没有分清脱发类型而盲目防脱，那也是误区之一啊。专家提醒，不同类型的脱发恢复潜力和养护方案是截然不同的。休止期脱发常见于产后和大病初愈，节食减肥之后，只要及时去除致病诱因，多数人在半年到1年的时间可以自行慢慢恢复。日常配合规律头皮按摩，刺激百会、风池、足三里等穴位，疏通头部经络，辅助改善头皮循环。但雄性激素脱发是无法单靠调整生活习惯来逆转的，确诊之后呢，要遵从医嘱规范用药，措施早期干预，极易造成毛囊的永久性萎缩。针对各类症型脱发，医生的形成成熟食疗和外治方案。专家强调啊，肾虚脱发人群可以在医生指导下使用炮制的黑豆啊、核桃啊、桑葚啊；血虚脱发多用黄芪、当归来配五宝汤，辅以红枣、桂圆来食补。湿热偏重的引发脱发，冬瓜薏米汤健脾祛湿，温和调理体质。脱发调理是循序渐进的长期过程，出现持续性大量掉发要及时就医，分型干预，摒弃盲目忌口、乱用偏方、疯狂囤购生发产品的错误做法，养出健康头皮环境，才能守住你自身的发量啊。好了，时间关系啊，如果您在生活消费、理财、保险等方面有疑问，可以拨打电话25870101、25870202。那以上呢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播俊明代表编辑刘杰、监制季翔，感谢您持续关注，也欢迎您连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了。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3: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4: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5: 喂，喂。你大点声。
2: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3: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4: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5: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2: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5: 你倒是说话呀。 你大点声。
3: 嘘，叔叔小点声。
1: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6: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1: 这是一座黑白相间的森林，这是一个正义与邪恶并存的世界。所谓风光的背后，都是寝食难安；所谓成功的下文，必是自取灭亡。一次次黑白较量，记录着一幕幕正义时刻。滨海之声《黑白森林》，为您讲述打击犯罪的传奇故事。
7: 抓捕境外在逃毒枭，江洋大盗落网伏法，揭开姐妹失踪之谜，千里缉凶。

0: 迹，一幕幕惊险曲折的侦破过程，真实再现人民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艰辛历程。黑白森林大案纪实系列正在播出。
1: 第712集，无志健的案例也告诉人们，认清真正的权力凭证才是重大交易的安全保障。在我国，几乎所有的权力凭证都有后台记录，这些后台记录才是这些权利的最终证明。例如，根据物权法的规定，房地产权证并非是不动产权证的最终凭证，不动产登记机关的登记簿才是真正的权属证明。纵使违法犯罪分子能够伪造房地产权证这样的表面凭证，不动产登记机关的登记簿它是绝迹伪造不了的。所以如果某一项权利对于某一交易而言至关重要，甚至几乎就是这项交易的全部，那么不轻信表面凭证，亲自前往相关机构查阅真正的权属证明是极为必要的。吴志健一案如果先后被其欺骗的银行员工及其他交易相对人在出租汽车营运牌照作为交易主要标的的情况下能够亲自前往交通运输部门予以查询，相信吴志健之流的雕虫小技立刻就会露馅。商业实践中类似的权力凭证还有很多，比如说商标证、专利证、域名证等知识产权凭证，股权质押登记、不动产抵押登记、应收账款质押登记、浮动担保抵押登记等担保权利凭证，营业执照批准证书、经营许可证等市场准入凭证、取水证、采矿证、排污证等经营行为合法性凭证，为避免跌入交易陷阱而蒙受损失，投资人、债权人甚至公司员工在发生重大交易时有必要向相关机构查询后台记录。如此一来，伪造国家机关证件这样的犯罪行为便会无处遁形，交易安全才能得到保障。追求财富欲望人皆有之，但是没有控制的欲望是最可怕的。不可否认，吴志健是一个善于把握机会甚至创造机会的人，他脑子灵活又敢于冒险，这便具备了大量的富豪发达的必要条件。追求财富的欲望如果比作一只风筝，风筝飞得再高仍需要有根线牢牢地牵住它，不然就会失控折翼坠落。对于吴志健们的欲望来说，道德与法律的约束便是那根风筝线。吴志健为了一己之私，不顾一切地扯断了牵制他的那根线，欺骗银行审计人员、公司员工和素未平生之人，直至引发群体性事件，破坏了社会的和谐与安定。这一系列的严重后果是国家断然不能容忍的。吴志健的经历告诉我们，缺乏法律以及道德约束的欲望，害人害己必定没有什么好下场。名画家被杀案侦破纪实。古城西安南城墙外有一条南北走向的马路，因陕西省歌舞剧团、乐团、戏剧研究院、艺术学校均聚于马路东侧，因此叫做文艺路。这里集中了一大批著名的演员和艺术家，曾经备受人们的仰慕和青睐，但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富于刺激的通俗音乐日趋兴盛火爆，严肃的戏曲歌剧逐渐寂寞冷落，长长的一条文艺路也就变成了五光十色、人头攒动的布料街，浓了的是商业气息，淡了的是艺术氛围。作为陕西戏曲最高艺术殿堂的省戏曲研究院，在这种大气候下显示出了几分萧瑟和寒怆。无论是办公楼、排练厅还是职工宿舍，大都是二三十年前的旧建筑，可里面的人却在圆着各自的梦。南宿舍区一号楼是一座五层砖混结构的旧楼，一单元五层的最西边是一套三室一厅的单元房，住着一个平凡而又不太平凡的人物，艺术研究室副主任、二级舞台美术师、国内外小有名气的画家秦慧浪。秦慧浪时年49岁，个头不高，白白胖胖，他出生在大史学家司马迁的故乡韩城，放牛娃出身，初中毕业以后参军到大西北，之后复员到铁道部西安信号厂当工人。他会乐器，爱画画，靠天资聪颖再加上刻苦勤奋，没进过艺术院校的他竟然在长安画派的发祥地高手如林的西安脱颖而出，从工厂调进剧团，并

评上了副高职称，提拔为中层干部。秦辉浪的画风雄浑狂放，富有西部风情，近几年曾赴美、法、加拿大、韩国以及台湾参加画展，颇受好评。艺术通过市场变成了财富，在清贫的画家同仁中，他成了率先富起来的能人之一。强富膝下无弱女，秦辉浪的独生女儿秦红虽然年方22岁，也不是等闲之辈。这个漂亮的姑娘读书不行，却富有艺术细胞，曾加盟几个歌舞团充任歌手。由于上不了档次，成不了星，就弃艺从商，在西安闹市罗马市开了一片福尔乐服装精品屋，堂而皇之地当上了女老板。由于她工于心计，善于钻营，经销的又都是高档名牌，一个日出日落便有成百上千的进项，因此该靓女金饰满身，抬腿打的800元做一次头发，眼不眨心不跳。秦红的未婚夫叫做王涛，28岁，本是秦红同台的男歌手，也下海开了一家服装精品屋，长期在秦家吃住盘桓。秦辉浪的妻子秦春梅和丈夫同庚，是印刷厂的退休工人，为人精明，善于理财，三个钱耙子，一个好匣子，秦家生意兴隆，财源茂盛，短短几年聚敛了100多万元的资产，好事走运，如日中天。有哲人说，人生的两大目标，一是创造生活，一是享受生活。秦家有了钱就要享受，享受了再去挣更多的钱。他们家的房子虽然是3室1厅，但是在最高层又是西晒，很不理想，急需洗心革面。于是在房改时花了10000元买下来之后，便大动干戈彻底装修。秦辉浪调动一切艺术细胞，精心构思设计，请求南方高级工匠施工，柚木墙裙、艺术门框、雕塑廊柱、水晶吊灯，再加上木地板、毛地毯、家庭影院分体空调，耗资8万多元，搞得富丽堂皇，在当时足以和五星级宾馆客房媲美。安全是富人的心思，秦辉浪独辟蹊径，他认为防盗门缝隙太多，很容易被撬，别出心裁的他在木门上包了一层亮晶晶的镀锌铁皮，使之浑然一体，天衣无缝。北面的窗子离走廊护檐较近，他让工人做了一道凌空伸出来有1米多长的铁皮隔墙，以切断贼路。自此他认为万无一失，固若金汤。遗憾的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忽略了自家上访，忘记了贼人除了翻墙之外，还有一个绝招，就是揭顶。临近元旦的日子是生意人招财进宝的黄金时节，11月25号，一整天秦红没有到店里面照面，这不奇怪，他本来要和母亲一起去广州进货的，大概已经走了。奇怪的是，王涛也没有上班。往日里秦红外出，王涛总是一主两店的，即使忙得离不开，起码也会打个电话问问生意情况，或者发布指令。这一天很奇怪，大撒把了。福尔乐精品屋的雇员谭娜、樊小燕是两个有眼色的姑娘，他们知道要保住饭碗就得多请示秦汇报，往王涛那个店打电话，也说一天没见人，往秦家打电话次次没人接，打传呼也没人复击。晚上7点，精品屋关门打烊，谭樊两位小姐做好了账表，连同天的1400元营业款送往秦府。上到5楼，来到铁门前，按电铃敲门喊话，均无人应答。两个人发愁了，这该怎么办呢？营业款日清夜缴，这是店家铁的纪律。1400元虽然不是巨款，但顶上他们两个月的工资了。丢了可怎么办？叫人去，叫人抢去怎么办？于是使劲雷门，手拍疼了，仍然寂寥无声。不得已，只得把账和钱带回家去。出楼门朝上一看，这不是吗？秦家窗子都黑乎乎的，一丝灯光都没有，人肯定是出去了。第二天依然如故，人不闪面，电话没人接，送款敲不开门。第三天竟然还是如此。奇怪的是，秦红母女到广州后也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往常他们可不是这样，一下飞机电话就来了，望店日进斗金，牵肠挂肚。两个营业员无意当中当了3天老板，也着实害了怕，冥冥之中似乎预感到了什么不祥的，于是转弯抹角，好不容易找到了王涛的母亲孟宪英，心惊肉跳地说起了这几天的怪事。王涛的母亲和哥哥大为不悦，责备他们俩不该往晦气方面胡思乱想，因为做生意的人身不由己，说不定王涛和秦红母女正在广州那边发货呢。但在这天晚上

0: 家属院，猛敲秦家的铁门，毫无动静。他急忙来到保卫科，向张科长说清楚了这几天的异常情况，要求撬开秦家的房门看一看。张科长既没有同意，也没有在意，这倒不是他思想麻痹大意，因为文艺单位一向比较散漫，职工们几天不见人，甚至一两个月家里唱空城戏，那都是家常便饭，谁能说清楚到哪里走穴，或者是踩什么风去了？再说，听说老秦家装修的挺豪华，把人家好端端的门给撬了，户主再回来，若是说丢了什么东西怎么办？孟宪英心有不甘，下午去了一趟，这次他专到秦回浪的左邻右舍探访，终于有一家说11月25号下半夜曾听到秦家有吵闹，像是有桌椅倒地的声音。张科长立马去秦家查看，房门关锁紧闭，毫无撬砸痕迹。他下楼，他又楼下转着圈仰视，发现秦家南侧最西边的铝合金窗好像开了一条不宽的缝，此时天已经黑尽，那条缝黑黢黢的，有点吓人，好像一个大大的惊叹号矗立在半空。他立即请来分管行政的副院长，两个人一合计，认为情况确实是可疑，因为长久出门的人极少忘记关窗的，于是商量出了办法，决定从那扇没关严的窗子入室看一看。此时已将近夜里23点，正好有一群演员夜场散戏回来，听说要从屋顶攀窗查看秦辉浪家，青年武生全景泰自告奋勇愿担此任。张科长领着小璇等七八个人从二单元的天窗攀上楼顶，在全景泰腰间拴了一根粗麻绳，几个人拽着绳头小心翼翼地把他从楼檐坠下去，不到2米，两脚就踩到了窗台。全景泰把窗扇推开，左手撩开双层丝绒窗帘，右手拿手电筒伸到窗子里去照，那手电光一闪，就听他惊叫一声，哎呀，不好。就这一声，楼下地面上正和蔡副院长在一起向上眺望的孟宪英已经和稀泥一样瘫倒在地上。
1: 抽丝剥茧，迷离世界，局中局，匪夷所思，还原真实，暗中暗，黑白森林，你不知道的真实世界。
0: 十分钟以后，西安市公安局刑侦处和碑林区公安分局领导和刑侦科就驱车赶到了现场，在撬开铁门进屋以后，见过大世面的警官们不由得惊呆了。就在门后两步之遥，仰卧着秦红的尸体，他的脸、胸部、双臂、双腿被刺了31刀，小腹被利刃捅得稀烂，黑色的巡视睡衣和草绿色的地毯被血痂僵在了一起，如果不是地毯饱吸了鲜血，他的血早就淌出了门外，淌下了楼梯。王涛住的小卧室里，画家秦辉浪扑倒在地毯上，胸腹部伤痕累累，共中了43刀，他双目圆睁，嘴巴大张，一副死不瞑目的惨状。他上身赤裸，只穿一条短裤，脚上有一只拖鞋，可以想象他出来时的仓皇。离他头部咫尺的席梦思床上横着王涛的尸体，这个身高1米8、28岁的小伙子身中25刀，右手掌几乎被利刃砍为两半，看来他曾经从床上起身夺刀未能奏效。西南角的画室里蜷曲着秦春梅的尸体，她身中13刀，嘴里塞着毛巾，脖子上一条伤口深7-8公分，墙壁上、字画上、廊柱上、床铺上溅满了褐紫色的血浆，令人不忍足视。这是西安市罕见的一家四口同时被害的血案，侦查员有条不紊地验尸取证，检查拍照，脸色和心情同样忧虑沉重。现场遗留的犯罪痕迹极少，仅提取到2枚戴手套的血指印，一个长24厘米穿袜子的血足印和一堆擦拭刀上鲜血的字画，这一切说明凶犯具有强烈的反侦查意识，嫌疑人凶狠毒辣，富有经验。现场勘查发现，秦春梅母女准备外出的手提箱、背包已经放满了换洗衣物，但没有现金。秦家所藏多幅名人字画、纪念金币、金表、金戒指、金耳环以及王涛脱下的皮夹克、长裤均不知去向，但藏匿较好的12万美元巨额外汇存款单以及数千元人民币存折安然无恙。现场勘查初步结论是，这是一起以劫财为目的的杀人案，但从秦红被刺10刀分析，不排除情杀的可能，初步判断凶手为1至2人，年龄在18至35岁之间，身高1米7左右。 尸体以及胃容物化验表明案发

时间为四天前，即11月24号午夜至25号凌晨之间，凶器为极其锋利的长刃刀具，很可能是杀猪刀。从房门完好无损并从外反锁分析，可能是凶犯叫开门入室劫杀以后，获取死者的钥匙从内门走出，再反锁房门，即可能是熟人所为。现场侦查进行了6个小时，当四具僵硬冰凉面目全非的遗骸被抬下楼的时候，东方的天际正升起了黎明的晨曦。此案非同小可，西安市公安局局长亲自坐镇，抽调了130多名精兵强将，组成1128专案组，以分管刑侦的市局副局长为组长，刑侦处长、副处长、碑黎分局副局长任副组长，率领20个刑侦分队投入战斗。对于秦辉让全家被害没有活口，破案线索只能从死者街坊四邻、亲朋好友和所留遗物中寻觅线索。从死者卧倒姿态、所受刀伤判断，除了秦春梅之外，其他三人都不同程度地和凶犯发生过搏斗或者挣扎，不可能没有声响或者呐喊。果然，住在文艺路的一对男女青年反映了这样一个情况：他俩11月24号晚间看完录像，在戏曲研究院西墙外不远处的夜市吃麻辣烫的时候，已经是25号凌晨3点多钟。突然，不知从院里哪个楼上传来一声女人的惨叫，虽然只有一声，但惨绝凌厉，令人毛骨悚然，以致那位姑娘不能自持，急忙拉起男友钻进了附近一家熟人的麻将场。当他们两个把所闻说给在场的人听的时候，沉迷在围城鏖战中的牌迷们对外面的世界毫无兴趣，不悦地说：哎呀，深更半夜的，谁管那闲事啊？满世界仍然是那哗啦哗啦的鼓牌声。刑警们想，既然街上能听到喊声，邻居们不可能没有耳闻。在三番五次的追问下，果然几家近邻都承认当晚的确听到过吵嚷或者什么东西倒地的响声。询问他们为什么不问一声看一下，最起码第二天第三天关心一下，或者院里有关部门打个招呼。有人说啊，以为是老秦打女儿，家务事不便干预。当问及秦家的隔壁一位秦腔名演员的时候，这位在舞台上饰演过多位英雄豪杰的艺术家一口咬定，那晚睡得很沉，什么也没有听见。专案组的领导震怒：不可能，远处都能听见，他是聋子吗？知情不报就传讯他。这样一来，他害怕了，不得不如实禀报。那天凌晨，他被隔壁秦红的呼救和撞击声惊醒，急忙披衣坐起，听到乱糟糟的声音持续了10几分钟，直到听见关门、开门、反锁门的声音和两个人的脚步声从楼梯上消失。当时他还特意的看了一下手表，是3点45分。警官让他写了经过，签了名，气恼的连手也不屑握，抬腿就走。秦慧浪、秦红、王涛均非一般的平头百姓，他们的社会交往十分广泛复杂，政界、文艺界、商界、港台、海外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厚厚的名片夹，乱七八糟的通讯录，连台历、挂历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人名、电话号码或者传呼机号码。秦辉浪近几年做着国画交易，秦红、王涛有商海弄潮，生意场上尔虞我诈，经济纠纷的盘根错节，男女之间的情感纠葛，使这起血案错综复杂。到底是仇杀、财杀、情杀，哪个可能都有，哪个可能都不轻易排除，只有调查摸排才能寻根问底。1128指挥部里除了几个头脑坐镇之外，100多名警官全部撒了下去，摸排调查，以附近的2个街道、3个村庄、9个单位为中心，向四面辐射，与死者有交往或者有吸毒、偷盗、赌博的重点排查名单有4450人之多。听到戏曲研究院本单位的540户家属、700多名职工、60多名临时工，远到秦辉浪家乡韩城的乡村、河南的画商、浙江的房屋装修工人、广州、上海的服装批发户，中国的刑警中没有神机妙算的神探，有的是大海捞针的实干家。20个刑警分队严丝合缝地撒开20张天网，在茫茫人海中搜寻着细微的蛛丝马迹。每天夜里22点是各分队长回指挥部开碰头会的时刻，在凛冽的寒风中，一个个裹着棉大衣的警官或骑着摩托，或骑自行车，或步行，风尘仆仆地来到会议室汇报、分析、研究、推导。浓烈的香烟雾气腾腾，浓茶的苦涩辣人咽喉，没赶上吃晚饭，匆忙抛一两袋方便面。碰头会开到深夜，开到凌晨，不时的这里那里响起了鼾声。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设法要求会场纪律，只能

0: 开会的开会，睡觉的睡觉。短短几天，需要对群众提供270多条有价值的线索进行梳理，遇到需要立即查实的，一声出发，睡着的人立即像弹簧一样蹦得老高。一位出租车司机反映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情况。11月25号凌晨4点左右，我在文一路戏曲研究院附近拉了一个客人，这人让我把车往北开，叮嘱开慢点，他把头伸出了车窗外说要找个人。车到了环城路十字路口的时候，又让我掉头往南开，还是找人，一直在找大雁塔南边的一个村子。他下车让等一会儿，他从一个农民院子里出来，他说人没回来，还得回去找。这样我又把他送到城里兜了一圈，啥也没见着，他死了心，垂头丧气的让我把他送回大雁塔，给了我50块钱车费。这个线索太重要了，时间地点完全吻合，而且举止鬼祟，嫌疑重大。六部警车立即出动，将那个农民院包了饺子，连房东在内抓了20多个有吸毒、贩毒、盗窃行为的人。司机一眼便认出了7、8天前那个神秘的乘客，拉到局里一通审问。那人浑身筛糠般的坦白自己交代，原来他是外县来西安打工的农民，11月25号半夜和一伙同到文一路偷一辆三轮车，不料路遇夜巡的民警，两个人在惊慌中逃散。为了寻找那个同伙，坐出租车折腾了好几个来回，这样的结果不免使警官们失望，重重地撒了一网，才打上了2厘米。书院门文化街是警方布控的重点区域之一，因为案犯很可能拿秦慧浪家的藏画到那儿销赃。果不其然，一个陕南口音的小伙子拿了一幅秦慧浪画的《巴山夜雨》到一家画店出售，要价只要200元。当便衣警察突然露面的时候，年轻人面红耳赤，大汗淋漓，坦白地说秦慧浪到汉中采风时曾对他的画作做过指点，因青木秦老师的画风和名望，临摹了几张秦的画来西安投石问路。当得知秦慧浪一家的悲剧的时候，年轻人流下了悲痛的惭愧的泪水。侦破工作紧张却毫无突破。12月6号一封落款为戏曲研究院一老职工的举报信从邮局投递到专案组的案头，信中写道：我是一号楼一单元的住户，11月25号凌晨3点左右，我起床上厕所，听见楼梯上有人下来，从门缝里看见一个个子不高、胖乎乎的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和一个小伙子提着包往外走。这个情况太重要了，近200人提供的270多条线索里，这是对凶犯唯一的目击者。派人着手调查，一位60岁出头的老人来到碑林分局详谈，他是一个退休职工，在钟楼邮电大楼门口摆摊，代写书信诉状。前天下午有一个50多岁的妇女请他代笔写一封举报信，说是看见了杀戏曲研究院画家的那两个罪犯。老头说，
1: 我帮他写完信，他当时就贴了1毛邮票投到了信箱里，匆匆忙忙走了。我事后越想越不对劲儿，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亲口和警察同志说清楚呢？再说他也不像不识字的人，如果有顾虑自己不好写，也可以叫家里别的人来写嘛，何必跑这段路花5块钱叫我写这么几句呢？
0: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黑白森林，我是方维，下期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大案纪实系列。
2: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 p.m.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停机检修时间，请您在15点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3PM,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让新闻贴近耳朵，
2: 用资讯关联生活，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3: 我是片警小崔，家长里短邻里纠纷尽管找我，噪音扰民紧急疏散，普法宣传都归我管，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
4: 我是反诈中心的小杨，如果您接到可疑电话，看到奇怪链接，别犹豫，立刻挂断，然后打给我。我的工作就是在骗子得手之前帮你捂住钱袋子。
5: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姜，风里雨里高峰假期我都在，您平安到家就是我最大的任务。系好安全带，骑车戴好头盔，咱们路上见。
6: 我是110接警台的小廖，电话这头我可能看不见你的样子，但请你相信，你只要说出我在哪儿需要帮助，我们的人就一定会及时赶到。
1: 我们的名字不一样，岗位也不一样，但穿上这身警服，我们就有了同一个名字，
7: 人民警察。
1: 当你需要，我们就在身边。
8: 收到了，报告。
1: 忠诚守护人民公安。
9: 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10: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
9: 法治在线。

0: 知法缺法，与法同行。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在线，我是主持人陈峰。
1: 大家好，我是松晓。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
0: 首先来关注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法治资讯，我们关注到区委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2026年第三次会议召开，推动新区法治建设水平持续升级。
0: 普法聚焦，图案仅供参考，能否成为商家免责的护身符？
1: 法治故事为您带来行走的农资忽悠团。
2: 法治资讯，

首先来关注法治资讯。近日，区委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2026年第三次会议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推动新区政法工作高质量

0: 发展。会议强调，新区政法系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高识别判断风险、应对处置险情的能力。特别是要紧紧抓住维护安全稳定、执法司法、队伍建设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按规律办事，实事求是，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全区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把法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统筹谋划，一体推进，做优117项目综治站、园区经验、海上枫桥等特色品牌，真正让法治成为新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要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治理难题，化解矛盾纠纷，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挖掘、选树、宣传基层涌现的先进典型，推动新区法治建设水平持续提升。
1: 六月以来，新港街道积极组织各社区集中开展禁毒宣传月系列活动，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将禁毒知识送进千家万户。工作人员结合真实案例，详细讲解日常生活中容易接触、隐蔽性强的新型毒品种类及辨别方法，提醒居民，尤其是青少年和老年群体提高警惕，远离陌生人提供的零食、饮料、保健品，自觉抵制毒品诱惑。同时积极引导居民树立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号召大家主动参与禁毒宣传，发现涉毒线索及时上报，共同营造全民防毒、人人禁毒的良好氛围。
0: 海港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走进居民家庭，开展防范新型毒品对青少年危害主题禁毒宣传教育活动，为青少年讲解正确对待青春期、调节情绪、面对压力、对待挫折等心理健康知识，强化青少年自我保护意识，点燃他们成为禁毒宣传小使者的热情。另外，针对老年人群体，工作人员也开展一对一禁毒知识讲解，提醒他们谨慎交友，不接受陌生人的食品、药品等。
1: 工作人员通过设立咨询台、摆放宣传展板、发放禁毒手册等方式，向过往居民，特别是青少年群体讲解新型毒品及麻醉药品的种类、危害以及识别方法。针对当前部分青少年对聪明药、电子烟等含有成瘾成分药品的产品缺乏警惕的现实问题，工作人员重点讲解了药物滥用对大脑神经系统和身体健康造成的不可逆损伤，引导青少年树立药品不是糖果，滥用就是吸毒的清醒认知。下一步，街道将以此次宣传月为契机，推动禁毒宣传教育进家庭、进校园，共同筑牢拒毒防毒的社区防线。
0: 近日，怡丰园社区特邀向阳派出所民警走进社区，举办守住养老前幸福享晚年主题宣传活动，为老人们送来一堂生动的反诈必修课。活动现场，民警化身安全讲师，结合近期高发的真实案件类型，深入剖析了针对老年人的各类杀猪盘、各类诈骗套路，重点揭秘了所谓健康养生神药、金融投资高息回报等经典骗局，并对当下新型 AI 换脸、拟声诈骗等手段进行了剖析，提醒老人警惕冒充熟人、冒充公检法工作人员等新型陷阱。
1: 民警强调，面对花言巧语要做到不信、不点、不转，牢记十个凡事的核心防骗铁律。此外，他还现场讲解了国家反诈中心 APP 的使用技巧，阐明了反预警诈专线的重要作用，并详细讲解了被骗后的紧急止损维权三步法，引导居民争做反诈明白人，保护好自己的养老钱。
2: 聚焦。

在接下来的普法聚焦当中，我们将一同关注图案仅供参考能否成为商家免责的护身符。六月份的北京

0: 因暑热悄然袭来，北京市西城区某小学五年级学生小西放学后，拉着妈妈径直走到超市的冰柜前。冰柜里一款冰淇淋的包装格外吸睛，饱满厚实的冰淇淋球高高隆起，填充了整个弹筒。看着用料十足，小西一眼相中了这一款，对妈妈说：“妈妈，这个冰淇淋大，我想吃这个。”拆开包装后，母女二人愣住了，包装里面的并不是宣传图中饱满的冰淇淋球，弹筒的开口处只能看到薄薄一层冰淇淋，食物与包装展示的判若两样。由于冷冻食品拆封后概不退换，小西妈妈只得拿着缩水的冰淇淋，领着失落的小西走出了超市。
1: 一只小小的冰淇淋却折射出了雪糕、冰棍等冷饮食品食物与包装并不一致的问题。那记者近日对市面上的39款冷饮食品进行实测，并对多名消费者进行了采访。那记者发现一些冷饮食品的食物与宣传图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但是呢，多数包装上可见图案仅供参考的标注。包装设计的美化边界为何？那图案仅供参考，是否能够帮助商家免责呢？记者也是就相关的问题对专家进行了采访。
0: 山东的杨先生是这样吐槽近期购买的某款雪泥，他说，包装上的主视觉图是一半被切开的芒果，可撕开包装，食物却是一个圆柱体。我们买的时候怎么也没有想到，食物连芒果的形状都不是。而此类问题还存在于其他类型的冷饮食品上，
1: 比如说包装上印着鲜绿绵密的抹茶冰淇淋，那拆开包装发现冰淇淋只到桶口，包装上印着浓郁厚实的薄荷曲奇雪糕体，可咬一口却仅能品尝到少量的薄荷味的内馅。调查中不少在校的学生和上班族表示自己冲着大弹筒、足量冰淇淋等宣传和有包装上的诱人宣传图选购了单价5-6元甚至10几元不等的冷饮食品，但有时候拆开包装后得到的却是分量缩水的食物和十足的落差感，花钱却买了失望，成为了不少消费者的买后感。
0: 某一款方糕雪糕的包装上以剖面图形式展示了雪糕的三层结构，第一层为雪糕部分，第二层为糯米夹层，第三层则是红豆沙。图片上的三层馅料界限明显，每层各占约1/3。然而记者切开这款方糕雪糕后，映入眼帘的是厚厚的雪糕层，仅一层底部有薄薄一层糯米与少量的红豆沙。经过测量呢，糯米与红豆沙加在一起厚度不足0.5厘米，而雪糕整体厚度约为2.6厘米。除了图物不符之外呢，一些冷饮食品还存在包装大产品小的现象。根据记者统计，此次购买的39款冷饮食品中，有5款外包装长度大于等于20厘米，其中最长的一款可达31厘米。然而，记者拆开包装后却发现，这几款商品食物长度大多仅有包装的1/3，其中一款仅能达到包装的一半，剩余空间被塑料托盘所占据。
1: 那另一款动物形状的雪糕包装袋长达17厘米，那因为包装袋内部充气，让人难以判断食物的大小。记者拆开包装袋后进行测量发现雪糕食物长度大概是6厘米。虽然对比后可见该款雪糕与包装袋上的产品效果图大小基本一致，但包装袋内10多厘米的冗余空间仍足以让人在购买时产生视觉的偏差。在重庆市经营冷饮食品批发店的刘先生表示消费者潜意识里认为包装大就分量足就等于划算。那从业20多年来，他注意到一些冷饮食品的包装是越做越大，净含量差不多的雪糕呢，包装更大就会更容易被消费者看到。
0: 来自浙江杭州的杨涛是一名从业多年的食品包装设计师。那在他看来，食品包装设计的核心是如何打造诱人感，目的则指向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原则在于杜绝误导性设计，拒绝虚假宣传。杨涛介绍，就雪糕设计而言，目前设计师通常会在实物实拍基础上，借助 AI 体现细节，再用其他软件进行处理，比如让水果看起来更多汁，或者对食物图进行一些创意设计。 那么如何把握美化与虚假的边界呢？杨涛认为，如果食物是圆形的，包装上也是圆形的，只是颜色更鲜艳，光影更漂亮，可以算作合理美化。但如果包装上是精致的动物造型，食物却是圆柱体，那就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了。他告诉记者，一些雪糕生产厂商会刻意对包装进行虚假美幻，用精修图来吸引消费者。另有业内知情人士表示，受运输以及工艺等影响，蛋筒冰淇淋很难复刻包装效果图，但部分品牌刻意夸大冰淇淋的占比，利用视觉落差来制造料足实惠的假象，已经超出合理艺术美化的范畴。
1: 专家分析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广告法第28条规定，广告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构成虚假广告。因此，如果包装上的图片与实物在核心要素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经营者就涉嫌虚假宣传、未履行真实全面披露信息的业务，就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那关于是否构成欺诈呢？专家表示了，如果图片仅是拍摄角度、光影修饰导致的视觉差异，一般不会构成法律上的欺诈。但是如果经营者故意在图片中展示产品根本不存在的配料，或者是产品数量相差很大，就可能因主观故意来构成欺诈。
0: 在调查中，记者观察购买的雪糕外包装，角落处几乎都印有小字图案，仅供参考。这排小字能否帮助商家免责呢？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徐莹告诉记者，一些商家将精美饱满的产品效果图作为吸引消费者选购的营销手段，误以为小字免责标注便可以规避宣传不实责任。实际上呢，放大的产品效果图加上含有大号等字样的商品名称或广告语，容易给消费者造成产品就是包装所示分量的暗示。极小字号的免责提示藏在包装的边角，选购时很难留意。
1: 专家表示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明确的规定，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格式条款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评价免责的格式条款是否有效，核心在于经营者是否履行了显著方式的提醒义务。一些商家将图案仅供参考的关键文字以小字号标注在隐秘的角落，通常就会被认定为未尽到显著提醒义务，不能免除责任。
0: 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认为，食品生产商、供应商、销售商等全链条市场主体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关键取决于其在生产、供货、销售等对应经营环节是否存在过错。如果相关主体在自身经营环节中参与、默许或者助推过度包装、误导性包装行为，存在主观过错与违规行为，就必须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那在卢云看来啊，部分企业重包装轻品质，将经营重心放在了营销上，相关部门对此应常态化开展合规引导与行业规范整治，引导企业回归经营本质，树立以产品质量为核心的经营理念，摒弃过度包装、误导性包装的经营模式。此外呢，需要明确法律的责任边界，精准界定误导性包装、虚假包装宣传的违法情形，对存在违法包装行为的市场主体依法落实行政处罚措施。卢云表示，现有包装相关规范还需要进一步的细化，建议构建全方位标准化的包装监管体系，压缩商家利用包装误导消费者的空间。相关人士也建议，应当确立更加清晰的量化标准，如对涉及商品核心功能、配料规格的免责或限制性文字，字体大小宜与正文宣传文字保持一致，且应使用与背景色反差明显的单一颜色。

0: 人习惯于要求快递上门，却没有对饲养宠物采取必要的管束措施，将配置员置于安全隐患当中。
1: 那近日呢，广东省台山市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民事侵权责任纠纷案。一名快递员因为派送包裹进入到收件人的院内，被没有拴绳的宠物犬咬伤，饲养人以其擅自进入为由拒绝赔偿。法院最终判决饲养人承担全部侵权责任，并明确指出，快递员未完成投递职责，防止包裹丢失而进入到院内，属于履行工作任务的合理行为，不能成为饲养人免除其动物致害责任的理由。
0: 你好，送快递帮我放在门口就可以了。2025年5月14日，快递员黄某一如往常地到达指定地址配送包裹，被告知将包裹放在门口就可以了。一句看似稀松平常的回答，却成为一起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纠纷争议的关键点。当天黄某送达收件地址，致电包裹收件人袁某，被告明确告知将包裹放在门口，但阮某收件地址为自带花园的别墅住宅，花园外装有一扇门，独栋住宅另有一扇门，黄某理解的门口为住宅的大门。当黄某打开花园大门到达门口的时候呢，阮某也恰好打开内门出来接收快递，其饲养的犬只随即从屋内窜出，咬伤黄某的左手。随后黄某报警处理并前往医院进行治疗，双方就损害赔偿责任产生争议。2025年6月，黄某诉至台山法院，要求阮某承担全部的侵权责任。
1: 那在庭审中呢，双方围绕黄某进入花园的这个行为的性质展开了辩论。阮某辩称啊，说黄某对本次事故的发生存在重大过失，自己不承担责任或减轻责任。他认为其在电话中明确告知放在门口即可，那黄某未经允许擅自进入到阮某家中花园，存在重大过失，这才导致阮某的犬只直接引发应激反应而咬伤黄某。其次呢，阮某此前已经为犬只进行了疫苗接种，履行了饲养人的基本义务，不存在过失，据此阮某只愿意承担部分责任。黄某则认为阮某没有明确告知放置门口具体是指哪个门，外门还是内门，而根据他的工作经验，放置在院子外面的门口容易发生包裹失窃事件，黄某将面临投诉、承担损失费等风险。综合考虑之后呢，黄某决定将包裹配送至内门，确保万无一失。这一争议表面是对门口这一日常指令的理解分歧，实质呢是触及了劳动者在履行职务时的合理行为的边界如何界定。
0: 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45条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该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第1246条规定，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造成的，可以减轻责任。法院认为，黄某进院配送包裹的行为属于合理理由进出阮某花园的行为，阮某饲养的宠物犬致使黄某受伤，其未能举证证明该损害是因黄某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因此阮某应对黄某的损失承担全部的侵权责任。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阮某主动履行了判决书确定的给付义务。

0: 讯与声音同步，
1: 关爱与时间同步，
0: 沟通与心灵同步，
1: 听觉与流行同步。
0: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
1: 让您与世界同步。关注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0: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法治在线》。
1: 法治故事。

0: 知法学法，与法同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法治在线。热闹的展销会，台下门庭若市，农业专家官方背景，买肥料送白酒，专车配送到家。接下来的节目将为您带来法治故事，行走的农资忽悠团。
1: 这是湖南省长宁市的一些农户录制的视频，一名男子正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地向农户讲解农业的相关知识。
2: 四月八到水海，你明白吧？四月八什么？这里发大雾了。
1: 这些宣讲活动从2024年3月初开始，在长宁市各处出现。宣讲结束后，工作人员会组织农户一起聚餐，每次活动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
3: 赠送了一些种子、农药，
4: 有一些小礼品，比方说一些酒水赠送，也能够让农户心动。
1: 从各乡镇蜂拥而至的农户，既碍于情面，也不想空手而归，于是纷纷掏钱购买农资展销会上推荐的产品。
3: 我们买点肥料，本来家里也需要，正好又凑到这个机会，又可以便宜一点、优惠一点，而且效果也说的也蛮好啊。
5: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在这个农资展销会上，复合肥是被重点推广的产品。讲师宣称，这款复合肥能防止病虫害，用了它无需打农药，即可实现农作物增产。为此，讲师还在现场做起了实验，证明这款肥料好，肥效高。更让农户们觉得幸福的还有这位讲师的身份，他是某农业院校的教授，曾供职于多家肥料行业国企。于是农户们纷纷掏钱买单，可是实际使用后却发现效果和宣传的大相径庭，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背后竟是一起涉案金额近1亿元的跨省大案。
1: 这一天，长宁市的种粮大户李国涛在业务员的带领下来到了承办农资展销会的酒店。到了酒店后，他发现现场已经来了很多人，不一会儿讲师就开始登台宣讲。
6: 他说是什么北京大学毕业的，专门搞跟什么跟袁隆平打个工，跟袁隆平修个气修个，就跟他会相识那个。
4: 就是介绍自己在科研所啊，或者很大的企业里面，就是很知名的那种企业里面研究过化肥，所以对这个化肥很懂。
1: 起初讲师会从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的小知识讲起，而这些正是农户们最想了解的问题。
3: 大家觉得这个人很专业嘛，他甚至会有一些小方法，比如说防虫防害可以用一些什么洗衣粉啊，这些去勾兑一些最基础的防虫防害的药水啊，真的觉得这个很专业。
1: 李国涛说，现场教授的这些农业知识和偏方，很多农户确实是第一次听到，觉得很新奇。
3: 那个讲师不得了，就是口才特别好，然后准备特别充分，然后也了解到那些人的心理活动，在讲的过程中突然就会跳到他说我们这里有个好产品，能够克服这些问题，能够防虫防害，能够提高产量等等。
1: 为了让农户购买产品，讲师还会安排现场实验，从而证明产品质量高。
6: 把那个肥料用掉了，把那个灯泡那个线那个电线放到水里面，后来就救火了，而且这个肥料很好，就是这个意思。那你把那个纯水放到里面就不肥粘合，个便宜的肥料放到里面不肥粘合。
4: 同样的种植面积，别的品牌的复合肥需要用更多，而他们销售的这个复合肥只要使用他们的一半就能达到。

0: 同样的效果。
1: 一家半导体大厂只要拿着这个卡，今年又好了，果子结得大了，啊，成熟早了，不落火了，来年给我做个宣传，今年用多少，明年这个给市场涨到200、210，你不涨价，三年都有效，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优惠政策，抗病抑愁，活化土壤，生根壮苗，爆花爆果。这一次做活动，我们公司免吃饭，今天来咱每一个人都有饭吃。另外第二点，有人说了，我是不是到箱子上来拉？你不需要来拉，我们还有工作人员给大家送到村，给大家送到户，你不用搬不用扛，直接给你送到家门口。你今年不是为了卖多少，而是为了宣传，你愿意用的我欢迎，不愿意用的没关系，饭该吃吃，该喝喝。
2: 此时正好到了午饭时间，业务员就会挽留农户，让他们吃一顿免费的午饭再回家。
0: 在吃饭的时候，很多业务员他们就会到自己拉过来的那些农户那里，对他们再进行推销，基本上就是一边吃饭一边谈业务。
3: 我觉得他送了这么东西，还吃人家的，然后这个讲是讲的又这么宣传这个化肥多么多么好，滴水不漏，然后大家都是蠢蠢欲动，再加上这个业务员他一通这个说审啊，就很亲切，来包接送，这么环境下，他觉得自己好像没理由不买，多多少都会买。
4: 他这种氛围啊，轰起来了嘛，他觉得哎，你买了我也买，就大家就一起来嘛，纷纷的就是开始进行购买了。
2: 作为当地种粮大户的李国涛之所以购买这款肥料，除了看中性价比比较高外，更重要的是商家承诺免费送货，因为每年他买肥料的运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5: 我买肥料要到城里面去拖拉，拉来要运费要搬，他这个不要搬没工，搬个怎么自己下下来了。
2: 不久之后，有村民告诉李国涛，肥料看着不太对劲儿，像是假冒伪劣产品。农户们之所以感觉买了假冒伪劣产品，是因为购买的这款复合肥有一股奇怪的味道。
1: 这是我这个老乡，我就是以我的名义去买的，而钱都是我出的。
6: 打开那个包装袋啊，我们就闻到一股那个强烈的氨味嘛。那个氨味浓的话，这个复合肥料的话，它没有氨味，没什么那个气味的，它氨味的话它就明显。
2: 氨是制造氮肥的化学原料之一，现在常被农户购买使用的尿素就是属于氮肥的一种，然而氮肥却不能一直使用。
7: 氮肥长期使用的话，首先是对土壤有危害，它会造成土壤的板结，其次它的营养是不全面的，它只有氮肥，而作物的生长是需要多种营养的，它会导致如果只食用一种肥料的话，它会导致作物的减产和品质的下降。
2: 在推销产品时，讲师明确说这是厂家直销的复合肥，销售合同上也明确写了假一罚十，农户们不敢相信，在一个大酒店里举办规模如此大的农资展销会，难道会售卖假冒伪劣产品吗？
4: 认为这么大的一个环境，这肯定是很正规的，而且他们大张旗鼓的来做宣传，肯定不是做违法的了。
2: 思虑再三，李国涛和众多购买了肥料的农户们决定报警。长宁市农业农村局和长宁市公安局组成联合调查组，开始进行调查。
8: 拿着这个合格证跟那个袋子，我给你拍个照嘞。把这个手不要捏，再往这边嘛，反光。
2: 执法人员首先对产品进行取样送检，化验结果显示，被查获的产品中只有氯化铵，它是制造氮肥的原料之一。
7: 复合肥它是必须是氮、磷、钾三种元素里面组成的，至少要用两种元素组成，它才能叫复合肥。
2: 显然，李国涛等农户从农资展销会上购买的肥料是由普通氮肥冒充的复合肥。

0: 假如这个是普通氮肥的话，他们就根本不会去买，因为他们假如要用这个氮肥的话，他们宁愿去买那个尿素，它是比这个复合肥要便宜了很多，而且他们的这个氮元素的营养含量更加高。
1: 据农户们反映，他们决定购买这款肥料有一个重要原因。在农资展销会上，讲师做了一个亮灯的实验。据讲师描述，只要把他们公司的肥料放进水里，灯就会亮，而质量差的肥料就达不到这种效果。农户们看完后都觉得不可思议，因此更加确信农资展销会上卖的这款肥料质量好，肥效高。那么这个实验真的能够验证肥料的质量好坏吗？长宁市农业农村局的专家为我们揭开了真相。
2: 精心包装，巧妙话术，专家实验揭露骗局，行走的农资忽悠团正在播出。
3: 今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实验，主要是说明是不是所有的肥料在水溶液中不能够导电，是不是高品质的肥料能够导电，而低品质的肥料不能导电。这个是这次市场上面查获的厂家生产的那个氯化铵，它是所推广的，它说的是高品质的复合肥。这个是我们市场上面常用的氯化钾，这个是我们市场常用的肥料尿素，这个就是我们取的一种对比物质试验。
2: 专家分别在五个杯子中倒上250毫升的纯净水，静置3分钟后，待里面的物质溶解。
3: 我们就来试一下，看看这五杯包括纯净水在内，哪些能够通电？纯净水这个灯不亮，说明它不导电。好，第二个我们再来试试氯化铵。这个灯亮了，说明氯化铵溶液是导电的。这个是氯化钾，我们再试一试，哎，这个灯也亮了，说明氯化钾溶液也是导电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尿素溶液，哎，这个灯不亮，说明尿素溶液是不导电的。我们试一下食盐，哎，这个灯亮了，说明食盐的溶液也是导电的。通过这个简单的试验，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不是所有的高品质肥料都能够导电，不是说是别的肥料就不能导电，只有高品质的复合肥能够导电。还有就是我们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初中学过化学的都知道，它这个能不能够导电是看它是不是一种电解质，如果能够在水溶液中或者在溶中状态下能够导电的，我们叫它电解质，电解质溶液不是导电的。所以通过这个小实验可以说明，厂家所宣传的他们说的高品质的肥料能够导电，低品质的肥料不能导电，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
2: 专家的实验证明，肥料品质的高低跟其是否导电无关，编出这样一套说辞就是讲师忽悠农户的把戏。那么讲师宣讲的产品和正规市面上的肥料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4: 如何精确区分好的复合肥和比较差的复合肥？这是优质的复合肥，它操力比较均匀，它不容易结块，这是看操力，它从里到外这个颜色都比较均匀，如果用手搓一下呢，它就有一那个油腻的感觉。假的复合肥呢，它就是操力不均匀，一个粗糙，容易吸湿，容易结块，它这个颜色也不均匀。
2: 至此警方判断，这是一个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团伙。在涉案公司举办的农资展销会上，很多报案农

0: 也是经过了一些伪装，想伪装成这种推销啊，是吧？请大家一起来开会啊，然后我们的那个啊，看起来表面上它是一个商业行为啊，可能就是以次充好啊啊这类啊，实际上我们认为在这个方面啊，还是构成刑事案件里面的销售假冒伪劣产品。
1: 据报案人李国涛说，2024年3月初的一天，他正在田里劳作时，一名陌生女子前来搭话。两个人聊了半天收成的话题，突然这个陌生女子话锋一转，说有个农资讲座是免费的，建议李国涛去听一听。
2: 他们的销售员业务员就跑到各个乡镇去去找那个种粮大户，然后就跟种粮大户谈。
3: 另外还有小礼品送过去了之后，还有免费的，我们还包餐饮，还包接送。
4: 他觉得这免费的，而且又有包接送，他觉得这个又不亏，自己不亏，然后就同意了。
1: 至于业务员为何如此了解农业知识，能跟农户打成一片，这其中也有讲究。
2: 第一方面呢，他们本身具备相关的这些知识，这些农资产品相关的知识。第二个呢，他们本身也大多都是农田里出来的，都是干农活的。但是第三个呢，他们基本上这口音都是普通话，比较有亲和力的那种语言，让农民对他们的身份嘛，就不存在那种怀疑，不觉得他们是骗子吧？这是他们的一层伪装。
1: 嫌疑人之所以选择比较高端的酒店作为展销会的场所，其目的是让农户相信他们公司的实力。
2: 那个酒店它设置也，它也比较看起来比较高档了，比较高档，而且是公开的形式。那么这个就进一步的降低了这些农民的戒心啊，因为这么大的一个环境，肯定不是做违法的了。那不然的话一般的话，我们做违法的事情都是偷偷摸摸的。
1: 高档酒店，车接车送，往往这个时候不少农户就放下了防备心理，随后讲师登台开始了他的表演。
3: 他的外形条件比较好，看起来就是那种能够让人产生信任
4: 销售团队，他卖的好不好，销售好不好的灵魂人物就在于这个讲师他吹嘘的好不好。
1: 在宣讲过程中，讲师会不断彰显所谓的专业，以及时不时地点出官方背景。
2: 他就宣传，他说他是袁隆平团队的，他在那个团队里面从事的化肥呀、农资研究很多年了，先是就是用一些这样式来烘托他的身份啊，
3: 就让农户一开始就对就觉得这个人好厉害，这个专家好厉害，就对他们讲的话产生信任感。
1: 而根据民警调查，讲师的学历和经历并不是他自己所宣称的那样。
3: 都没有实证，列出来的东西也都是假的，这些头衔在外面身份都是自己给的，也没有拿出了什么依据，反正也没人去验他的身份。
4: 然后就是

0: 些，讲师还会跟农户唠家长里短，显得格外有亲和力。
1: 我们是展销，我们是为了服务三农，然后标榜自己的服务质量好啊。然后他们还跟农民宣传我们这个做长期服务的，还特意制作了一些合同书啊，就是说这次你在我这里买，那么你下次在那买的时候我们还有折扣，让农民呢就觉得呢，哎，这个它不是短暂的一次啊，它是要长期服务的，就更加深信不疑啊。
2: 通过两个多月的缜密排查，一个销售假复合肥的涉案团伙进入了警方视线。经查，这是一个组织严密、等级森严、分工明确的职业化团伙，有着较强的反侦查意识。犯罪嫌疑人在湖南、湖北、山东等十余个省份销售肥料，每次停留时间都不会太长，短则一两天，长则三四天。因此，等到农户发现问题时，他们早已逃之夭夭，无处查找。那么，这些假复合肥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呢？
0: 重操旧业，组团忽悠。
3: 去销售肥料就是多产了，
4: 你觉得是一种宣传手段，没觉得就是说他会犯法。
0: 行走的农资忽悠团正在播出。据李国涛反映，最开始跟他联系的是一名女子，民警根据这个线索很快锁定了涉案公司业务员曹兰英，并发现她在长宁市频繁入住的宾馆里还有不少跟她一样的业务员。
1: 那我们通过这些人的轨迹，我们发现了他在去过很多地方，在湖南这块地方啊，一步一步的走，从耒阳啊、长宁啊、衡东啊、祁东啊，然后再往北上一路走，每次呢，我们发现他的规律啊，每次都是一起过来。
0: 这些业务员每次过来都开着自己的面包车，住在同一家宾馆。民警分析，这背后应该有人为他们安排着一切。
5: 发现那些业务员的资金流水，最终都流向了一个叫做陈文举的男子那里。
0: 陈文举时年36岁，河南人，有犯罪前科。根据资金流分析，民警发现陈文举手下有20多名业务员，还有一名讲师。
1: 就是他们的做法是，先呢是由厂家发一批货，直接在某个地级市的一个县城里面找个堆场，然后由他们一步一步的把这些货然后分发到各个购买了这个假化肥的农户家里去。
0: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线索，陈文举应该是这个团伙的管理层。那么这些肥料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5: 他们在这边销售的伪劣化肥到底是哪里生产的？生产厂家是否构成刑事犯罪？生产这个化肥的厂家是否跟他们有合谋过程？
0: 由于案情复杂，涉及人数众多，公安机关邀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案件。
6: 对于这样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案件，我们公安机关提前邀请我们介入，然后我们可以提前与公安机关进行会商或者阅卷的方式，更好地了解这个案件的一个情况，也为后续案件的一个取向走向啊夯实好它的一个基础。
7: 我们就查了一下陈文举的那个通话记录，他的话单，就发现他基本上每天都会和几个江苏盐城那边的号码有联系。
0: 陈文举跟江苏一家肥料企业的法人代表周万忠及其儿子周宣荣有大量的通话记录。陈文举在长宁市期间，周宣荣也曾经来到长宁市，两人还入住了同一家宾馆。
7: 那这种管理性就特别强了，他们有这个电话联系，而且又有同住宿的记录。但是这个不足以证明，就是说这个厂家的那个直接作案的证据，我们现在还是没掌握。
0: 民警又回到了对陈文举资金流的梳理中，希望能找到其中的关联点。
1: 负责人把钱收拢之后呢，然后呢，扣除部分的开销费用，比如说酒店的费用、那个业务员加油的费用啊，一些餐补的费用之后呢，再把钱直接打给上线。
0: 陈文举将剩余的肥料款全部打给了周宣荣，专案组确定。

0: 冒复合肥的供货商周万忠和周宣荣父子都参与了此案。
1: 我们根据这个化肥，他这个车辆一直往回追，查明这批化肥确实是从他们厂里面出来的。有了这些方面证据之后，这个厂家他们参与这个案件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0: 2024年7月10日起，公安机关十个抓捕小组兵分多路，先后在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开展收网行动。
2: 叫什么名字？
0: 据嫌疑人周宣荣交代，他们家之前是做肥料生意的，近些年来由于生产工艺落后，加上环保要求严格，他们家的生产线不达标，生产的正规复合肥一直在亏减，于是他们就想到了用氮肥冒充复合肥的方式来获利。
3: 就想多卖点肥料嘛，变现快一点嘛，把它当复合肥卖，加点微量元素在里面，可能就是说标识好看一点，能把价格卖高一点，利润最多吧。
1: 宣荣啊，他们就是以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这种方式来赚钱，卖假化肥嘛。
0: 为了降低成本，周宣荣他们把造价几百元一吨的普通氮肥包装成了3700余元一吨的复合肥进行售卖。
3: 这方就是嘛，有时候可能便宜一点，有时候可能贵一点，
1: 它的这个利润还是比较大的。像他们卖到农户手中的话，均价的话应该是在150块钱包。但是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这个像他们这种氮肥的话，在市面上，这个算的话，应该就是不超过50块钱包。
0: 周宣荣因为生产不合格的肥料，曾被多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罚过。2021年的时候，周宣荣因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安徽省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期1年执行，并处罚金8万元。
1: 他就不思悔改嘛，他觉得可能他的更多的是他的犯罪的成本很低嘛，然后这个利润又蛮大，然后他还是铤而走险，就继续干这个了。
0: 2022年3月，周宣荣不知悔改，为了逃避打击，更有隐蔽性，他开始组建直接面向农户的假复合肥销售团队。
1: 通过销售团的方式，直接点对点的销售到这个全国各地的这些农户手中，这么个模式。
0: 周宣荣找到之前在工厂里工作过的销售人员陈文举，让他组建团队。陈文举很快就招募了讲师和销售人员。
3: 今年给陈文举开了基本工资吧，就是说卖的时候给他多少钱一个月？
2: 1个月5000块钱的底薪呗，然后又拿了7000块钱。
1: 因为讲师他是里面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些讲师他带过来之后，还要带给周宣荣看，要周宣荣面试过之后呢，觉得可以的话，好，然后才行，然后这个团队就开始运作了。
0: 周宣荣先后组建了5个销售团队，陈文举团队是销售业绩最好的。这些销售人员每卖出一包肥料，陈文举就可以得到4块钱的提成。
1: 像他们的业务员自己会拿20块钱包，讲师的话，他会整个团队销售化肥的每一包拿7块到8块，这个就相当高了，可以一天可以拿几千块钱。
3: 他的收入费用，就是说他收入费用用什么钱都会从我们这人肥料款里面扣，剩下的钱给我们。
2: 他说就是说，说这肥料，他说你该卖没有事，放心吧，不就是说都合格，这个就都合格这个东西。有什么事情，他跟我说有什么事情让找厂家就行了。
0: 陈文举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有周宣荣兜底，于是就开始肆无忌惮地夸大假复合肥的作用。
2: 就说这个肥料用了多少产了，还有就是说一些病虫少了，这些，反正就是说这个肥料好嘛。
3: 就奶奶说，用了我们肥料可以不打农药。
0: 作为一个从事多年肥料生产的行家，周宣荣清楚地知道，肥料就是肥料，根本无法根治病虫害。
3: 没觉得这个错，因为包括销售宣传嘛，也觉得是一种宣传手段，没觉得就是说。

0: 的，是自己管理的问题，天然气的问题，他也不知道用报案、用法律来恢复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历时四个月，警方成功摧毁了一个流窜11个省份制售钾肥料的涉案团伙，共抓获38名犯罪嫌疑人，现场查扣假冒伪劣肥料1120余吨，查封了一条制售钾肥料加工包装生产线，查明案值近1元，实现了对该涉案团伙产供销各环节的全链条打击。在长宁市公安局举办的退赃仪式上，上当受骗的农户拿回了自己的钱款。
2: 作为我们公安机关来讲，一个是保护农民的利益，那么农民辛苦耕种，那么在这个方面还被融资忽悠团所谓的专家欺骗了，本身它就是一个违法行为，我们公安机关一定是要进行打击。第二个呢，我们觉得是在农业生产这一块，我们要坚决贯彻好那个三乡护农，维护农业安全这一块，公安机关责无旁贷。那么在具体的过程中呢，就是损害农民利益，损害了我们的农业发展的，危害农业发展的，我们公安机关一定是在我们的职责范围之内，一定是要穷追猛打，一定要把这个案件，要把整个的犯罪链条啊，把整个的犯罪集团，要把他们全部要侦破。
3: 目前，当地检察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对38名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假冒伪劣肥料，短期使用看不出明显弊端，迷惑性较强。本案中有不少的农户都是在几个月之后才知道使用了假复合肥，遭受了农作物减产的损失。那么这些农户能否要求嫌疑人进行相关赔偿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副教授的解读。
4: 从现有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呢，在整个刑事诉讼的活动中呢，从刑事案件的立案以后，那么受害人呢都可以向相应的有关部门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来获取赔偿。比如说在侦查阶段，他可以在公安机关受理那个立案以后呢，向公安机关呢提出附带民事诉讼的这样一个赔偿要求。那么对于这一赔偿的要求呢，公安机关可以进行调解。如果说双方达成了协议并全部履行，那么在进入刑事审判阶段以后，被害人或者说相关的权利主体另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话呢，人民法院是不予受理的。如果说公安机关调解不成，或者调解以后没有履行的，相当于这个物质赔偿的诉求呢没有实现，那可以在人民法院受理阶段呢另行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来获取相应的救济。那么案件到了检察院以后呢，可以在审查起诉阶段向人民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来获取相应的赔偿啊，提出这个请求申请。那么到法院阶段，也就是在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以后，那么相关的附带民事诉讼的这样一个合法的主体呢，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相应的刑事附带民事的诉讼。当然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以后呢，如果发现刑事案件中遭受物质损失的这样一个被害人没有提出相应的附带民事诉讼请求的话，也可以告知被害人等权利主体呢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法院也会专门去判断或者说告知有关的权利人。如果说在刑事诉讼完审核审理期间当事人没有提起这个附带民事诉讼，那么可以在刑事诉讼程序结束以后呢，单独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来获取相应的救济。
3: 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农户朋友，在购买农资产品时一定要去正规的农资店，并保留购买凭证。一旦买到假化肥，可以拨打全国农业系统公益服务热线12316进行反馈，同时保存好问题肥料样本，便于追根溯源。

0: 知法学法，与法同行，这里是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法治在线。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听众朋友可以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互动。
1: 那节目最后，主播陈峰、松晓，代表编辑苏金、林娜、监制季翔，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明天见。

望眼光无影的混账，无端的百姓要打一场，这个叫做大哥，那个叫做王，搞到精神的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黑不陪到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雨冲凉，得闲啊加料啊炖鸡汤，望下武林啊个个疯狂，四大天王当佢四人帮，无情无义兼无立场，出刀啊出棍啊出埋枪，话知佢江湖点鬼样，长城又把我哋又长江，一生啊陪你做逍遥帮，要你啊叫我做拍拖王。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5 p.m.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资讯与声音同步，
2: 关爱与时间同步，
1: 沟通与心灵同步，
2: 听觉与流行同步。
1: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
2: 让您与世界同步。
3: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4: 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5: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6: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5: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6: 哎，
7: 过他，好的，进去了。来，点球！
8: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
9: 梅西，加油！
10: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4: 哎，好球！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 有你在更精彩，
15: 有我在看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2: 最特别的存在。
1: 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2: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1: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2: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0: 嘿，下班对对碰，热闹晚高峰，
1: 落日看风景，大奖拿不停。
0: 各位好，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100晚高峰，我是唐伟，
1: 我是董真。
0: 各位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0: 又一天结束了，大伙儿辛苦啊！
1: 哎，真的是，尤其是在昨天开始啊，一直说这两天有雷阵雨，
0: 哎是。
1: 应该算是今天的凌晨一两点，哇，外面是电闪雷鸣的，
0: 好家伙！
1: 不知大家在夜里睡觉的时候感受到了吗？
0: 还有人说有地方就区域下雹子了，这还挺大的了，说的。
1: 对，所以以至于今天可能很多朋友依然是抱着啊、哎，会不会在下班的时间要下雨呢？
0: 哎，
1: 但是今天天气非常的给力哈、啊。目前为止看外面是挺好的，
0: 哎，不下雨，它还凉快，就这天就真的太难得了。
1: 没错，
0: 哎。不是艳阳高照，又不热，温度又不高，
1: 是
0: 舒舒服服。哼，这要是你晚上就吃完饭出去溜达溜达，多好呀！
1: 对，其实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天气啊，尤其在前段时间高考嘛，就很多的考生和家长感受到了。对比以往的高考时光，就是会觉得今年的高考凉快不少，
0: 舒适。
1: 对，那我看了一下，因为本周这个端午假期期间就开始开启了这个中考了。
0: 哦，对，
1: 天气也依然给力，
0: 哎呦，
1: 30度以下，
0: 哎，真不错啊！
1: 哎，考生和家长都觉得比较的舒服。
0: 哎，您可别小瞧这温度忽高忽低，或者差一两度，这差大事了。人的情绪反应，包括人的每天待人接物，这高。

0: 点人就容易烦躁，低一点人就心平气和。
1: 是，你看我们讲究做任何事情，中国人讲究什么天时地利人和，
0: 没错，
1: 对吧？咱就拿这中考、高考也好，这个比如说。有很多的家长和考生会关心啊，我的孩子或者我作为考生我在哪考试，
0: 哎，
1: 一般这考点儿是不是出高分的，有这样玄学在里面。
0: 嘿嘿嘿，
1: 哎，有时说举全家之力这个护这考生去考试去，对吧，让他没有后顾之忧。而天时不就是这个时间天气如何，
0: 哎，最近赶得不错，
1: 哎，让你的身体是否舒适，
0: 真是不错，挺好的啊，大伙儿最近关注一下天气啊。
1: 哎，好，先来过后呢，我们具体的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最低温度20度，雷阵雨转中雨，东南风3到5级。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9度，夜里最低温度20度，多云伴有微风。
0: 哎，除此之外，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为了您和家人安全，请勿在楼栋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明消防建筑安全管理规定的，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
1: 同样，如果您非常喜欢我们的节目，想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可以登录金滨海 APP 选择在线收听。
0: 更多详细节目内容，各位下班路上咱嗨起来了。

0: 一座城市，一份心情，
1: 一种声音，一路随行。
0: The best radio in 天津，
1: 下班路上不寂寞，
0: 生动传情，乐生活。
1: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0: 时间来到17:10，欢迎回到滨海之声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1001晚高峰，我是董真，
2: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刚才跟大家说了，最近天气状态还不错啊，一个是应对中考，天气凉爽，另外这周咱就上4天班，所以这周从周五开始，咱就开启了端午小假啊，对吧？
0: 没错啊，
2: 哎，假期开启了。
0: 对，就一般咱们只要是这个假期超过2天，别看就多一天，对吧，大家都会觉得啊，我要附近玩一玩。
2: 哎，对，
0: 主打一个不能在家闲着。
2: 对，去哪玩呢？估计现在好多人都挑花眼了。你说去繁华闹市场所吧，一线景区一线城市吧，人满为患。去小众景点吧，打去年年底开始，小众景点人也开始多了。
0: 没错，因为都知道网红打卡地嘛，就是人挤人，这种体验感极差。那么干脆另辟蹊径，
2: 对，
0: 找一些就人烟稀少的，就大家还没有完全开发的，也没有那么火的地方。有的人甚至就是比如说他去到哪个地方，他觉得这种感受特别好，他生怕别人知道。
2: 哎，对，
0: 我身边就有朋友就喜欢自驾游嘛，就是经常我说你去哪玩的，告诉我，哎呀，我去哪去哪真好。哎，我说怎么没见你发朋友圈呢？我说你以前挺爱发的呀。他说我真的不敢发太多呀，发太多回来都去了都知道了。我说那你这朋友圈朋友够多的，就是证明你的朋友圈朋友多呀，你一发都知道了，
2: 影响力还挺大。真是，我们就喜欢小众的，都没人去我们才去啊。
0: 没错，
2: 今儿首先跟大伙儿介绍这个也是最近开始火起来的很多的景点之一，据说现在很多的出行达人又开始有倾向了。
0: 哪里呢？
2: 叫古建游。古建就古、古代建筑是吧？这个之前其实有好多人就是青睐过这事儿，但是呢就随着日积月累吧，好多人说古建筑太陈旧了，就没有什么新鲜的趣味，所以好多人就是没那么热衷了。
0: 对，但是呢随着就是很多学生一族啊，就对于这个研学的追求，就古建游可能就会让很多就是准备研学的这些孩子们就愿意前往去看一看，
2: 有文化氛围。
0: 对，正好是了解一下历史。
2: 而且人家当地文理人家也不含糊，你们不来吗？我们给您搞点新特色，在古建筑的基础上还弄了一些贴合现在当下年轻人时兴的一些流行时尚。在古建筑当中融汇这些因素，一下子古建筑看起来还挺时髦的。
0: 对，你看啊，最近呢山西的悬空寺凭一场何以悬空寺灯光实景秀火爆出圈。
2: 你听听，
0: 飞檐凌空、古构映山以及一幅沉淀千载的山河画卷徐徐展开，可以说是惊艳了无数网友。那么在这场光影盛宴，也正是当下古建文旅热潮的生动缩影。
2: 谁能想到这个古山古寺一下再配上灯光秀，嚯，这感觉沉浸式体验。
0: 对，
2: 还跟这个6D 电影似的，
0: 是的，
2: 大片似的感觉。
0: 那么曾几何时呢，提到古建筑是冷门的，是厚重的，是小众的文博遗存，
2: 是教科书里遥远的历史符号，就比较沉重嘛。现如今呢，说以山西古建筑为代表的文博景观强势出圈，成为了年轻人出行的新时尚打卡首选地。从应县木塔客流突破了300万，再到一些这个小西天是这个景区嘛，带动了1元消费，古建筑游的持续爆火，从来不是偶然的流量爆红，而是千年文脉和当代青春的温柔邂逅，是传统文化觉醒了，文旅创新升级了，人家文旅也想了。这个古建筑如果没人来怎么办呢？我们弄点新鲜的元素在里面，比如灯光秀啊，一些现场的真人秀在里边演，嘿，大伙儿就喜欢看了。
0: 是的，那么爆款 IP 的破圈引路呢，唤醒了根植心底的文化自觉。古建之美藏于岁月，又于门槛儿。长久以来呢，复杂的营造技艺，厚重的历史底蕴，让普通的游客难以读懂，心生距离。你看咱们非常熟悉的一些动画电影啊，动漫，像什么黑神话悟空，
2: 哎对，
0: 还有浪浪山小妖怪啊。这些属于年轻化的文艺作品的爆火，也因此把古建打开了通往青年群体的大门，就是通过这些作品，我们了解到了古建筑，就是我们愿意去瞧一瞧，去看一看，研究一下。
2: 你看看，
0: 如果没有这些作品，可能会觉得没有兴趣。就像刚刚提到，冷门厚重，
2: 对，我们跟生活当中接触太少啊。

不接地气儿是吧？然后说这些场景啊，古建筑、动画取景啊，还原三晋的风物，还有舞剧的演绎、壁画神韵、热门 IP， 还有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拆解了一些古建筑的专业壁垒，也是消解了传统文化的厚重感，让藏在山野古寺还有殿宇高墙当中的千年美学，直观鲜活的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当中。之前它不是不好看，而是我们接触不到，平常你也看不懂。你但凡有个人，要不是非专业人士啊，

0: 存着全国八成以上元代以前木构建筑，一砖一瓦藏匠心，一眼一供在千年。如今的年轻游客不再是走马观花的旁观者，而是沉浸式的溯源的探寻者。他们呢会非常的喜欢这些营造之妙，
1: 对，
0: 比如说啊，在飞云楼下感悟如鸟思格，
1: 嘿，
0: 这种中式浪漫，
1: 你听听这个。
0: 对，你看没有这些东西，你还真了解不到这种中式浪漫。
1: 对，你平常要吃吃喝喝，就家长里短，这些东西是平常你接触不到的。
0: 对，就是我觉得真的是现在啊，这网络用语特别多，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稍后不还有什么下班大侦探嘛，也是在说什么网络热词。但我觉得其实近几年这种网络热词啊，包括网络的一些梗啊，一些比较简单化的一些言语啊，让很多人这个大脑褪去了，
1: 快餐化。
0: 对，就像我们形容一个东西很好，你像古诗词里面太多了，但是我们现在一句话绝绝子，
1: 哎，对，
0: 你绝了，比如唐伟这个主持功底啊，作有搭档太棒了，绝了，
1: 好吗？
0: 我说不出别的话了，
1: 给我绝这儿。所以现在你看，人们的咱中华文化的这些古老传承的美学，还有文化底蕴，
0: 对，
1: 都被现在年轻人给浪费了。
0: 是，
1: 你有些话你都不知道怎么形容怎么说。
0: 我觉得就像刚刚咱们提到像黑神话、悟空啊，还有浪浪山小妖怪这些作品，我觉得算是给大家一种传扬咱们中国文化的一种渠道、一种方式。因为可能大家会觉得课本上你了解这些知识特别枯燥，
1: 那可不，
0: 可能待久了你也不愿意了解了。但是咱们先用这些作品潜移默化的影响你，愿意让你去看这些作品或者是游览这些古建筑，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1: 对，什么叫文化熏陶？你得现场去去感受，这才熏陶，光从本上看你了解不了深邃。
0: 对，哎，你别说啊，我也不怕大家笑话，既然咱们节目就忠实的听众，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亲身的一种感悟吧。
1: 听听，
0: 上大学的时候，其实我当时对《红楼梦》不是很感兴趣。
1: 哦，
0: 虽然它是四大名著，就是咱们四大名著，我敢说也不见得所有人咱四大名著全都读了。直到有一天，我跟我的一个同学，我们去哪哪去玩儿。然后呢，我同学因为他特别喜欢看《红楼梦》，
1: 哎，
0: 他几乎他们家他说他有一套全集，
1: 你看看，
0: 就是。他说我每一年都要看一遍，
1: 每一年都看一遍。
0: 对，然后我们到达了哪个景点，他就给我讲，结合了《红楼梦》里面，一些人物关系给我讲。哎，他给我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好有意思呀。
1: 哎，
0: 然后我就说了，我说我好想回去看《红楼梦》，
1: 你看看，
0: 真的是
1: 燃起兴趣了。
0: 他说那太好了，他说我家里正好有，他说等到我放假再回家，我给你先背几册带回来，你看完了我再给你拿新的。
1: 你看。还推荐给你，还安利给你。
0: 对，所以我在想，其实到哪哪去玩，看这些古建筑啊，其实确实是对于咱们中国的文化是一个不错的一种了解方式。
1: 对，你修身养性的同时，还能明白一些人事哲理，这挺好的。人说《红楼梦》还有红学呢，是吧？你研究研究确实有好处。
0: 是，可能单纯什么都不给你讲，
1: 哎，
0: 也不给你介绍，你单纯给你拿这个《红楼梦》，也未必所有人能坐这规规矩矩的去读明白。
1: 对，大多数人都还沉浸在那个就是这电视剧的那个里边呢，
0: 八集版的那个，非常经典的。
1: 对，那书。文化底蕴可能都没感受到啊，说这个新潮业态活文化的文脉，让千年古建筑可以触到，可以感知到，可亲可近。传统古建筑呢，一度陷入到了看建筑、拍照片、匆匆过的这浅层模式，高冷的文博资源难以留住年轻人。现如今呢，文创创新让古老的遗存进入了鲜活的生机，让静态的文物活起来、潮起来。尘封的千年壁画走出了殿宇，化作舞台、剧台，巡回了展览，演绎古今交融的东方美学，确实。现在生动起来之后，再加上有什么 AI 啊、3D、4D、5D、6D 的这种技术融合，咱接触起来更生动，
0: 没错，
1: 也好看了。
0: 对，
1: 啊，
0: 那么还有呢，就是 VR 的这个数字技术赋能沉浸式的游览，现在都讲究要沉浸式体验，
1: 这好。
0: 哎，那还有呢，就是萌系文创啊，软化传统质感，手作非遗融合古风体验，多样新潮的玩法呢，层层破圈，也是算是彻底的打破了古建文旅的刻板印象。那么我们从最早的什么被动观看啊，到现如今你愿意主动参与。从浅层打卡到深度体验，年轻化、趣味化、场景化的创新表达，也让千年古建筑褪去了高冷的滤镜，真正走进了年轻人的心里。
1: 你看现在去博物馆，之前去博物馆好多人都是那种，哎，就走马观花看一眼就完了，现在好多人都要听讲解，
0: 对，
1: 找专门的讲解给你讲，
0: 是，
1: 或者有那个语音导览，我都得听听这是怎么回事。
0: 对，
1: 你咱们现在人其实挺需求这种文化熏陶的，
0: 没错，其实也算是这种沉浸式了啊，比较简单的这种沉浸式了。
1: 我们是要的，我们有这需求啊。说古建筑游的长虹不止于一时的流量狂欢，更在于很多年轻人热爱和城市深耕的双向赋能、双向成就。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告别城市喧嚣，奔赴山野古建筑，不仅是奔赴一场文旅盛宴，更主动接触一些文脉传承的接力棒。无数

0: 是觉得哎，我没什么可去的地方，你可以去古建筑玩玩。
1: 哎，没错啊，哎，包括即将要迎来的暑假，
0: 哎，
1: 这样的假期，别荒废了，也可以进行古建游。
0: 咱沉浸一把啊。

0: 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1: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1晚高峰，
0: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1: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2: 神秘的世界瞬息万变，生活的谜题时时上演，唯一看透真相的是那两个声音听起来搞笑，经历却过于常人的电波侦探。

0: 嘿，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7:31，正在收听到边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100晚高峰，我是唐伟，
1: 我是董真，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个环节喜闻乐见，叫做下班大侦探，我们再次出现
1: 啊。又到了这个环节，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稍后呢我们依然会给大家来说个热词，在讲解过程当中热词会反复出现，您需要做就是听仔细了，接着呢把时间也是留给大家啊，您只需要针对我们今天的热词来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就可以了。
0: 可以跟大伙互动聊聊啊。
1: 没错，那么把微信内容发送到天津滨海之声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畅所欲言吧，今儿这词儿啊跟咱俩还真不老相关的。我们俩每次要是
1: 跟你，我觉得这事儿距离我还有，但是距离你反正你比我先经历。
0: 多可恨你说这每次我俩都深入的聊一下，说跟我们俩有什么关系，这个确实离得有点远，这跟养老有关。
1: 是。
0: 但是谁这一辈子都得面临这个事儿，是吧，都得想想以后我要是，包括现在很多年轻人说我就不想上班，想提前养老了，是吧，
1: 对。
0: 攒够多少钱，挣够多少钱可以养老，今儿就跟这话题有关，今儿这热词叫候鸟式养老。你这个甭管是年轻的上岁数的都会面临这个问题，都会想将来我打算怎么怎么样啊，这个就给您一个全新的答案。来说说。
1: 没错啊，候鸟式养老。养老就养老呗，怎么还候鸟式呢？
0: 怎么候鸟式呢？
1: 想想候鸟，它的生活习性是不是喜欢比如从南到北，从北到南，就季节哪面更舒适它就去到哪边。
0: 跟大雁啊什么这鸟鸟类栖息一样，
1: 对，
0: 是吧。
1: 你看啊，说买一张机票花几个小时便能实现季节性的跨越，这样的候鸟式养老如今正在悄然兴起。
0: 看看吧，候鸟式养老顾名思义就是离开自己的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像候鸟一样东南下北寒来暑往，这个旅游度假两不误，因此又称为异地养老，得益于四通八达的基础设施。现如今越来越多经济和身体条件比较好的中老年人过起了双城生活，选择潇洒走一回。比如说这个你像要是现在是夏天还好，夏天咱找地儿乘凉就行了，北方相对好一点，要冬天大冷的，这北方冷啊都去南方过冬去了。这就叫这个候鸟式养老。
1: 没错。那么随着呢现在的中老年人生活水平提高啊，一些富裕起来的退休人群啊尝鲜做起了候鸟一族。比如说酷暑前候鸟一族飞去哈尔滨大连青岛北方城市啊，
0: 你看看
1: 就比较凉快的地方。冬天呢去海南广州等南方城市取暖过冬。那么我们看一下有一组数据，说这中国候鸟式养老冬季栖息地适宜度的指数排名，
0: 又看看啊，
1: 排名前十的城市，这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啊，你适合去哪儿。我们都说一遍。海口、南宁、三亚、珠海、广州、福州、北海、厦门、琼海以及深圳，
0: 都是南方城市。你看都是
1: 当然了。
0: 对，南方这个咱北方冬天太冷，还得烧暖气，是吧，好多人受不了。那南方这个温度适宜四季如春的，人家肯定都去那儿。现如今好多这个甭说上年岁的中年人他也喜欢这种。
1: 对，你看有很多朋友就是中老年朋友，尤其退休的这些朋友啊，就是在春节前后吧，他们会比如去云南，去桂林，去到那边去养老，等过完春节开春了三四月份了
0: 再回来，
1: 这
0: 多好。人说这样方便吗？我自己住的家我不要了，不是不要了，我就举家上那边去了。对，人家主打一个舒适。
1: 对，
0: 说现在年轻人这个说走就走，人家年岁大的人也可以。
1: 是，其实我挺羡慕人家，就是有钱有闲，关键是家里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琐碎事情负担，
0: 没有
1: 钱就他就可以走，
0: 多好，是吧？这生活就是真的是潇洒啊。专家指出说，并不是所有的老年人都适合候鸟式养老。医学专家从医学角度分析说，长期生活在咱北方的中老年人，身体生长已经适应了四季分明。对，咱这四季是分明，该冷冷，该热热啊。如果避开北方的严寒冬季，跨入到海南炎热的夏季气候，可能会改变人体长期适应的生物钟的运行，会对一些中老年身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尤其对于身患多病、体质较弱或者脾胃功能虚弱的，中老年女性更不利，就是你也得因人而异，要看人家那好，我也去，您看身体适应不适应。
1: 对，
0: 您说咱们适应了寒冷了，这个夏天热冬天冷，你往那儿去你可能还不适应，水土不服呢。
1: 没错，
0: 这得看情况。
1: 那么此外呢，由于这个还是属于新生的事物啊，所以它的这个服务的质量还是有提升的空间的。
0: 对对对，
1: 因为虽然咱们很向往

0: 这种就是候鸟式养老，但是你去到了这个地方，是否真的值得你住上好长时间？
1: 哎，对，
0: 对吧？它的这种社区养老的问题啊，居家养老的一些区别还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像周围尤其都是中老年朋友，对吧？你必须要配套的有这种医养，
1: 哎，对，
0: 这种资源，
1: 嗯嗯，
0: 是不是？如果身边有什么谁不太舒服了，
1: 哎，
0: 就近就可以就医，
1: 对，
0: 包括比如说购物，买一些生活用品，
1: 嗯嗯嗯，
0: 对于上了岁数的一些朋友来讲是否方便，
1: 那吃饮食吃穿住行的你不适应不适应，
0: 对，不单只是说啊那边天气不错就够了啊就需要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好和，
1: 得看您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啊，
0: 没错，
1: 反正这是一个好的趋势，
0: 是的，
1: 如果就像董小姐说你有钱有闲还有
0: 没有负担，
1: 哎，没有负担还有大把的精力，哎，是可以尝试尝试吧，哎呦冬天太冷了我去那边暖那个暖和暖和，夏天那边太热了就这边凉快凉快，
0: 是，你看比如说很多人有这个到冬天比如鼻炎，
1: 嗯，
0: 对吧，还有人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患者啊，
1: 费劲，
0: 还真的很适合去这种四季如春的地方，
1: 你看
0: 对于一些基础病它会有一些改变嘛，
1: 哎，所以甭说这个年岁大的中年人可能现在也可以提前打算，哎，想想以后或者是一到假期我上哪上哪玩去，或者每年抽出那么个三五个月这么个时间去那儿逛一逛挺好的，
0: 没错，
1: 哎，看看您具体来啊，
0: 是的，那也欢迎大家针对于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候鸟式养老来说说自己的观点，
1: 嗯。

0: 一座城市，一份心情，
1: 一种声音，一路随行。
0: The best radio in 天津，
1: 下班路上不寂寞，
0: 生动传情，乐生活。
1: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0: 时间来到17:52，欢迎回到滨海之声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1001晚高峰，我是董真，
2: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咱们来说说吧，今天下班大侦探的热词，顺便跟大伙儿小聊一下啊。
0: 对，我们来说热词，就是候鸟式养老。
2: 哎，对，
0: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留言啊。
2: 说一什么？
0: 看到肖月儿就说了，他说：“哎，这个是我很向往的一种退了休之后的生活，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实现。”
2: 哎，你看看那个微信不起名说了这个，我就是从南方城市跑到咱们天津生活的人，我觉得咱们这气候挺好的，没觉得南方冬暖夏凉啊。你看，这就适应了。这个好多不同城市的人，他确实青睐于或者期待，哎，我去那个城市住比较好，他没有水土不服。
0: 对，
2: 有些人他就不适应。那您就常住挺好的，我们这儿。
0: 对，然后看到微信平台上77又88就说了，说啊，你别说我家里的长辈们啊，有的就是这样，一到春节期间，他们就要去南方城市了，还问我爸妈去不去。
2: 哎呦，
0: 然后我爸妈都觉得，如果我能去，他们就去；如果不去，实在不忍心把我一个人放在家里。
2: 你看看，这心里还是挺善良的，人家不自己玩。
0: 没错，你看，所以说，除了你有钱。

0: 有闲还得没有负担，
1: 比如
0: 你家里有老人需要照顾，对吧？你像就哪怕退了休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家里的这个自己的父母比较长寿，对吧？你说你走了，这八九十的父亲母亲怎么办？
1: 怎么办呀？
0: 又或者你的孩子，比如这今年就要马上就要中
1: 考、
0: 高考、或者说他不愿意走那么远，你还真走不了。
1: 也就是说，很多人他是想出去的，但是岂料这个好多负担在这儿，
0: 对，负担
1: 没办法出得去。
0: 是的，这身上没有负担，一身闲，又有钱有精力，体力自己体力还跟得上，真的是这种候鸟式养老推荐给您。
1: 所以现在我们说的是一个好多人心里边心心念的事儿啊，咱加油能满足一下就好更好了啊。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at 6 p.m.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4: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5: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4: 嘿嘿，这就叫气场。
5: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那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4: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拐啊？哎呦，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5: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6: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3: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7: 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8: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7: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8: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9: 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03，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100.1晚高峰，我是唐伟，
10: 我是董真，
9: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和海洋情况。今天夜间最低温度20度，雷阵雨转中雨，东南风3到5级。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9度，夜里最低温度20度，多云伴有微风。
9: 哎，这是天气情况。我们再来关注海洋，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

刚刚十八点发布未来24小时海洋预报，渤海湾浪高是0.5至1.0米，表层海水呢21.1至25.5度。滨海新区海域北部浪高0.5米，表层海水呢24.3度。滨海新区海域中部浪高0.6米，表层海水呢22.4度。滨海新区海域南部浪高0.6米，表层海水呢25.0度。另外，天津港潮汐第一次高潮时间凌晨2:59，潮高399厘米；第一次低潮时间上午10:42，潮高82厘米；第二次高潮时间傍晚17:01，潮高436厘米；第二次低潮时间午夜23:36，潮高244厘米。

0: 欢迎回到滨海之声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1001晚高峰，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18点之后我们继续跟大伙聊聊话题，今儿聊什么话题呢？还是跟吃、跟饮食、跟消费有关的。咱来看这个啊，就是图案仅供参考，您听这词儿熟吗？估计好多人买东西或者去饭馆吃饭都见过这词儿哈。
0: 对，
1: 图片仅供参考，这不就是明晃晃的骗吗？
0: 对，就一般你会看到的食物和图片不符，
1: 差点儿就差点儿。你要差特别多了，嚯，那个图片上好大块肉，你上桌一看，哦，就这么点肉渣。
0: 对，
1: 你这就图片仅供参考过分了。
0: 是的啊，这尤其比如说什么牛肉面啊，
1: 对对对对，
0: 这里面酱汁儿啊，
1: 哎呦，
0: 这个汤包啊，如果里面牛肉都没有成一两块都没有，就你会觉得我是被欺骗了吗？
1: 真的是，
0: 你图片上明明是有的呀。
1: 对，你这句话就挡箭牌了。其实咱们来说说这事儿啊，说近日法制晚报记者对市面上39款冷饮食品进行实测，就现在夏天了嘛，大伙儿喝冷饮啊，并对多名消费者进行采访，记者发现一些冷饮食品的食物和宣传图存在特别明显的差距，多数包装上可见图案仅供参考的标注，除了图物不符之外，一些冷饮食品还存在包装大、产品特别小，以假象诱导消费者的问题。我吃过一个冰棍吧，冰淇淋，兜特别大，然后你还挺贵的了，然后打开之后里边有一盒，盒里边有一包装袋，包装袋里边有一个薄膜，薄膜打开之后真就不夸张的说，四分之一手掌那么大，就这么大啊！真的是，你就觉得这个你可惜了这包装钱，
0: 哎，
1: 真是。
0: 那么这样的现象并非今时今日才出现，说图片仅供参考已经是一个几十年的老梗了。
1: 老梗了。
0: 像多年前引发关注的这个泡面图片之争啊，你以为的大块牛肉、大份菜肴其实并不存在，它就是一个参考图案。
1: 多可气！在食品包装的设计过程当中，打造诱人感、激发购买欲是核心诉求。自有商品广告宣传之日开始，这一理念就风行于市场。自不誓言，通过精心设计的图片创意反映实商品的特质，也是广告宣传的正常功能，可以。但期间也出现了包括图文不符、图文在内的乱象，有违拒绝误导和虚假宣传的行业共识。你可以宣传，你可以给我们广告诱人，但你别差别太大了，你夸张的让我们有点不信了，你这个就过分了啊。
0: 值得一提的是啊，如果说不尽快的关注这个问题并强化治理，这一老问题啊可能还会产生新的危害。随着电商的繁荣，购物活动从线下扩展到线上，那么被消费的不但有实体还有服务体验，消费者呢无法像现场购物那样啊，比如说我掂一掂，看看实际的东西，对吧，这个摆件我摸一摸，更容易被有图未必有真相所误导，因为你都从网上买了嘛。
1: 对，
0: 由此造成的消费者利益受损、公共资源浪费等问题也会更加的严重。
1: 试图用一行仅供参考这小字儿责任转嫁给消费者，这种招数特别的狡猾，但依法不能成立。广告法明确规定了，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强调了，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服务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等信息，应当属实全面，不得弄虚作假、引人误解。就像那个什么100%的饮那个水果汁儿，名字叫100%，它不是真的100%。
0: 对，
1: 什么这个纯净无添加，纯净无添加是名字，它不是真的纯净无添加。
0: 又开始玩这文字游戏了，
1: 多可气！你说，想想真的是这花空心思坑咱们啊。
0: 没错，那么追求宣传图和实物一模一样，纯属苛求，当然不现实。你看，法律专家也说了啊，进一步细化包装规范，建立更加清晰的量化标准等工作，确实需要大力推进。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呢，很多图文不符的案例啊，本来就不涉及细则。甚至打擦边球都不算。敢把米粒大的牛肉演绎成了大块牛肉，把薄薄一层的冰淇淋幻化成了高高隆起的冰淇淋球，不是因为缺乏细则和标准。

0: 标准，而是无规则，然后肆意戏弄消费者，且违法违规，成本过低。
1: 你就是故意的啊！现实生活当中，因宣传广告违规而被查处的案例特别多见，但对于图物不符发生纠错的案例却很少。人们担心的是，这种图物不符的乱象并没有引起有关部门重视，导致某些厂商有样学样。这和这个手感等心机商品频现的问题可谓是一体两面。诸多教训也说明了，如果是监管层面松动了，然后审核层面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广告宣传就成了心机要素的重灾区。
0: 嗯，
1: 就你投诉你也不管，他就敢任意妄为了。
0: 没错啊，所以也是希望有关部门在监管上要亮明态度，畅通反馈渠道，针对投诉于集中的典型产品要做到依法从快查处。
1: 嗯，
0: 要让违法违规者付出应有的代价，形成震慑力。
1: 哎，确实啊，咱们也可以拿起法律武器维权啊。

0: 时间来到了18:26，在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洋情况。
1: 没错，天气上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刚刚18:00发布为了24小时海域报，渤海湾浪高是0.5至1.0米，表层海水呢21.1至25.5度，滨海新区海域北部浪高0.3米，表层海水呢24.3度，滨海新区海域中部浪高0.6米，表层海水呢22.4度，滨海新区海域南部浪高0.6米，表层海水呢23.0度。天津港潮汐第一次高潮时间凌晨2:59，潮高399厘米，第一次低潮时间上午10:42，潮高82厘米，第二次高潮时间傍晚17:01，潮高436厘米，第二次低潮时间午夜23:06，潮高244厘米。好，时间差不多，以上就是我们今天100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
0: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了。

0: 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收听心理卫生小讲堂。我们来聊聊专属学生党的硬核心理知识，帮大家轻松应对校园生活的日常小烦恼。人际篇，被误解不合群也没关系，和同学闹矛盾，突然被孤立，或者在社交场合怕说错话，这些其实都很常见，你不是一个人在面对。在人际关系里，真没必要讨好所有人，比起强迫自己合群，真诚待人反而更能吸引合拍的伙伴。特别提醒大家，如果遇到霸凌、侮辱或嘲笑，千万别沉默忍气吞声，第一时间告诉老师和家长，这不是告状，是勇敢地保护自己。自我篇，你比分数更重要，千万别把成绩当成衡量自己的唯一标准。你不是学习的工具人，而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个体。平时多给自己一些正向反馈，经常夸夸自己，比如我今天特别认真，我坚持下来了，我很勇敢。试着少对自己说我真笨这种否定的话，多说我可以慢慢来，给自己一点成长的耐心和空间。求助篇，敢说不舒服才是强者。如果你连续两周以上都处于情绪低落、失眠、不想上学、总想哭的状态，别硬扛，一定要说出来。你可以找现任的班主任、家长或者学校的心理老师倾诉。求助不是脆弱，反而是对自己负责、对生命敬畏的强者表现。正视问题。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3: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2: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

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

0: 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小红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二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2: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0: 全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 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0: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体制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3: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5: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3: 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傅林辉认为，
4: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一到五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3: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5: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3: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4: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0: 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

0: 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1: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19.1%，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2: 在山东我们有5座光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15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1: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5.8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
0: 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1小时换装率超过90%。
3: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3: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0: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4: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

0: 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1: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2: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1年，至2027年6月17号。
1: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4: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3: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
5: 这里是滨海之声
6: 101.1。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7 p.m.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哎呀，还有五分钟就下班了。
4: 晚上打算做点什么好吃的呀？
3: 等一下哈，我那法国留学的闺女啊，要跟我视频。
5: 妈，我后天去阿尔卑斯旅游，再给我转3万块钱。
3: 哎，我昨晚不是刚给你生活费吗？
5: 根本就不够。妈，我给你发个卡号，你转到这个卡上。
4: 等一等，先别着急转钱，先问你女儿一些私人问题，看看能不能对上号。
3: 哦，对对对，闺女啊，咱家那只哈士奇叫什么名儿？你还记得吗？
5: 哈士奇好像叫贝贝，我也有点忘了。
3: 我们家根本就没养过狗，你到底是谁？是不是骗子？96110，这是谁啊？
4: 接呀、啊，这是国家反诈中心电话。
6: 哎喂，你好，我们这里是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96110劝阻专线，这边呢和您确认一下，近期您是否接到过 AI 换脸方面的电信诈骗呢？在此呢提醒您和您的家人，

0: 不要随意的泄露个人信息，防止账号被盗，也不要轻易相信视频通话，一定要做好身份确认。
1: 滨海之声广播，倾听时刻。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

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包公锄奸。书接上回，这房顶上来这刺客，躲在这房上，想要拔腿跑。后边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准备着就翻身上房，抓这人。他心想：此地真是一刻也不能待呀，赶紧走。他看准机会，对面就是耳房，寻思我一迈步，哎嗖，哎我跳过去，然后我就跑。可哪成想，这小子运足了力气，看准之后迈开大步啊嗖，这腿啊整个人在空中的时候，就听嗖啊噗，这一声，什么东西正打在他腿上。给他疼的是一声惨叫，啊！然后是栽落在地，啊，扑通一下，好家伙，差点没给摔背过气去。他这一掉下来，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紧忙就来到跟前，别动，别动，别动！苍啷啷，这刀就架脖子上了。他还敢动吗？被五花大绑，押到大堂之上啊，来见包公。此时包大人正端坐客厅，里边灯火通明，在这儿饮着茶呢。一看押进来个人，包大人呢打眼一看呐、啊，他心想：看此人啊，这面目之间，并不像坏人。哎，包大人这断案如神，他见过多少人呢、啊？什么人？是好是坏，一眼便知。他看出来，这人呐、啊，本性应该不坏。如果能为我所用，那不正好吗？这时节，四人已经把他押到大堂中，跪下，啊，扑通，这小子就跪在这儿了。包大人一看呐、啊，这地上满地的血，知道这人受伤了。包大人抓住了，这小子鬼鬼祟祟，刚才在树上。啊！结果跳到房上，被我们逮住的。包大人微微一笑，看着跪地这人，开口说道：“勇士啊，你来了！”啊，勇士，你这什么称呼啊？怎么还称呼这贼为勇士呢？被五花大绑这位也听着一愣：“哎呀，这包大人怎么啊管我叫勇士呢？”这时包大人跟旁边的公孙先生说：

快给他松绑。公孙策会意，知道这包大人呢要收为己用，他没去松绑，反而故作吃惊地说：“大人，你说的是真的吗？”好家伙，演得跟真事儿似的。啊，包大人笑道：“我求贤若渴，见了此等勇士，焉有不爱之理呀！快松绑！”公孙策来到这人切近：“你听见了吗？啊，老爷待你是如此大恩，你将何以为报啊？”来行刺这位啊，一看包大人真爱财呀，要给自己松绑。这一听公孙策这话，赶忙跪地磕头：“小人愿赴汤蹈火，为包大人卖命。”这边王朝马汉紧忙就给他松绑。这人一看包大人是如此光景，又见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站立两旁，是威风凛凛，他不仅暗自夸道：“啊，久闻包大人公正廉明，目识英雄，今日一见，果不虚传。”这人赶忙就翻身扑倒在地，砰砰砰先磕了三个头，然后对包大人说：“小人冒犯钦差大人，实在是小人该死。”包大人连忙扶起他：“啊，赶快壮士请坐。”这就给让到座位上。坐好之后，包大人就问：“壮士贵姓尊名，到此何干呢？”这人一看包大人如此对待自己，能不感动吗？这就把庞玉命他行刺之事一一说了：“大人，就是那个庞玉让我来的，他把劫来的女人金玉娘藏在观音庵中，自己去了东高林，这二人现在正在半道上，包大人您赶快派人还能追上。”“好。”包大人吩咐让公孙策带相符下去调养箭伤。王朝又把这绣箭呈上来说：“大人，这绣箭呢，不是别人打的，你看这是展昭的箭呢。”包大人知道这展昭一直在暗中保护自己，心中特别感动。此时公孙先生已经分派妥当，让马汉带领马步头目耿春、郑平前往观音庵解救金玉娘，又派张龙赵虎前往东高林捉拿庞玉。这边马汉带着耿春、郑平直奔观音庵而来。这时啊，见一顶轿子停在庙门前，马汉一见立刻赶上去。刚到这儿，就见旁边有人叫道：“贤弟为何来迟？”马汉扭头一看，见旁边不是别人，正是展昭、展雄飞。哎呀，这马汉近前就问：“展大哥，此轿这为什么停在这儿啊？”展昭说了：“这轿子是我劫来的，贤弟来的正好，咱们二人一同前去。”说话间这就来到庙前。耿春打开山门，就见从里面出来一个老太，一个尼姑。这老太正是田中之妻杨氏啊，在树林中哭坟的这个。这都是南侠展昭安排好的，提前把他接过来。杨氏和众人来到轿子前，一拉轿帘，就见金玉娘从轿中下来，主仆相见是抱头痛哭啊。本来他被这庞玉啊要送到这儿来，没成想半道上南侠展昭出现救下金玉娘。现在展昭叫杨氏和众尼姑好生照料金玉娘，等候田相公出狱啊，在这儿等着，别乱走。随后又对马汉说：“贤弟，你快回去多多拜上包大人，就说金玉娘乃贞烈之妇，不必当堂对质，咱们后会有期。”说完展昭是扬长而去。马汉不便挽留展昭，只能同耿春、郑平三人一起回去禀报包大人：“咱们压下三人。”

0: 暂且不说，再说张龙赵虎二人奉命到东高林，到这儿也不见动静，心想哪儿呢？啊，这个庞玉他要往哪儿跑呢？正在疑虑间，就见远远有一伙人马过来，两人带领着差役，这就赶紧藏在树后。来的这伙人马上坐的正是庞玉带着一众恶奴啊，正在这催呢，赶紧的快走。这时躲在树后的张龙赵虎俩人使了个眼色，哎，赵虎会意，等这批队伍到了跟前的时候，赵虎突然就在树后转出来了，然后到了这庞玉的马前啊，扑通就栽倒在地，吓得庞玉紧忙一拉马的缰绳，心想这儿怎么还能出来人呢？赵虎躺在地上，张龙立刻也从树后出来，大声的喊呢、哎呀，撞死人了，撞死人了！上前就把庞玉的马环揪住，你撞了人，你还往哪里去？紧接着，身后这群众差役一拥而上，就把庞玉给围住了。众恶奴一看，立刻大声的喊：“哎，别撒野！喊你们几个干什么啊？给我后退！官差有什么了不起？知道我们马上的是谁吗？此乃安乐侯改扮行装出来私访的，你们竟敢拦驾，真是反了天了！”恶奴正在这吵吵呢，赵虎一咕噜这就爬起身来，上来也不废话呀，啊，就你是庞玉是吗？一探胳膊，你给我下来吧！啊，砰！这就把庞玉从马上拽下来了，随后让差役把他锁上。其他恶奴一看，我的妈，真敢动手啊！啊，真敢锁呀！吓得站在原地都不敢动了。其他差役拿出绳索来，你们也都有份儿啊，都别动。到这儿，跟捆蚂蚱似的，穿个串儿，把手都绑上了，跟着走。
1: 哎，走，我们走。
0: 现在也不咋呼了。张龙赵虎这就押解庞玉到了公馆，随即把这监侯是带上堂来。此时包大人正端坐公堂之上。威武，咚咚咚咚咚咚咚！包大人一拍惊堂木，开口问道：“下面何人？”这程昱一看呀、啊，赶忙就说：“
1: 回包大人，我乃安乐侯程昱是也。”
0: 哦，包大人心想：“我知道是你，我抓的就是你，我能不知道吗？”但是啊。他假装很惊讶，立刻站起身来，对下边左右人等说：“你等太不懂事了，侯爷如何所得呀？还不快给我卸去！”
1: 是。
0: 差役们连忙上前把这锁卸下去。随即包大人说：“哎呀，我与太师有师生之谊，你我有通家之好，不过……”故有此案，要当面对质，务必时时说来，大家方有个计较，千万不要畏罪回避呀。包大人这是下套呢，那意思是你说，哎，知道什么你就说什么，干过什么你就认，没关系，我想招救你，话里话外是这么个意思。你看咱俩有通家之好吗？我和你父亲那是师生之谊。这番话说的庞玉这心里当时就有底了，心中直嘀咕：“哎呀妈呀，都说包黑子铁面无私，我呸，什么铁面无私，还不得卖我爹的面子。嘿嘿嘿，那不管是谁，公堂上啊，我一会儿我就能走。”他还想走呢，他这边包大人说完刚才那番话后，吩咐带上

0: 状告程昱的父老乡亲，十多个人呢，还有这田中、田启源以及抢掠的妇女，全都带上来，一一询问。这边这庞玉啊，站在一旁，就观察着包大人这脸色。就见包大人是和颜悦色，哎呀，更有底了，这是自己人呐！哎呀，这是我爹的好徒弟啊，肯定会设法救我。所以公堂上，这群百姓声泪俱下，他都没仔细听。反正我认了，我也没事儿。这就在这旁边的状子上，全都招认了。啊，对，是我干的。有的这百姓都没想起来，他自己还往出供呢。哎，还有那天我还抢个张家的小女子，哎，这都是我干的，写吧。这给他美的，就求包大人笔下能让他超生呢。一看问的差不多了，包大人呢脸色一变，开口说道：这些事既已招认，还有一事下官要问个明白。前几天有个叫相福的人来到公馆刺杀本官，不知这相福是何人所差？这监侯庞玉一听，不由得是一怔，半晌才答道：回报大人，相福乃太守蒋完心腹之人，这些犯官不知啊。
1: 好，来人呐！哎呦，带相福。
0: 这相福就被带到堂上了，包大人叫他与侯爷对质。相福上前就对这恶贼庞玉说：侯爷呀，啊，别瞒了，都知道是你了，一切事小人俱已回明大人了，侯爷你只管实说，大人自有主见。庞玉一看相福这么说，那现在也没办法了，他心想肯定啊，这大人有招，哎，这是个脱身之计，也可能呢，当堂就承认相福是自己派去的。包大人这边叫他画供，恶贼此时也不能不画了呀。画招之后，只见众人都到了跟前，包大人叫各家上前认领啊，有夫人女的，有兄认妹的，也有夫认妻的，老婆婆认儿媳妇的，啊，全是认领的女的。你想，这小子专抓女的。顿时之间，公堂之上是哭声不绝于耳。包大人一拍惊堂木，叫他们在台阶两旁听候判断，又派人把这太守给我请过来。此时庞玉心中还侥幸呢，没事儿，不怕，包大人是我父亲的一个弟子啊，没事的，肯定会救我。还在这做梦呢，哪成想包大人把脸一沉，虎目圆瞪，吩咐说道：请玉行。两边差役答应一声：啊，是。只见呢，四名差役将龙头铡抬至堂上，安放周正。王朝上前抖开黄龙套，露出玉刑。这恶贼一看龙头铡，我的妈呀，吓得是胆裂魂飞，这就赶紧要开口求大人留一命啊！啊，要提关系，要提啊，提人。那你看，包大人心想：你提谁也白扯，你提皇上都没用。只见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早就把他捆绑在地，把这脖子放在铡刀口下。咱们前文书可讲过，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演练了一个多月呀，嘿嘿，这四个人没事就练，这业务水平是特别的熟练。到这三两下，恶贼这脑袋可就在铡刀之下了。包大人这时

将袍袖一拂，虎向一扭，口说行行二字一出，就见这刀光一闪，咔嚓一声，就跟这切西瓜差不多。当时这脑袋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滚了半天，恶贼程昱被扎在当场。堂街之下，田启元主仆以及众乡亲

0: 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9 PM， 北京时间21:00。
2: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3: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2: 都市广播，
3: 讲述都市生活。
4: 你好，92号加满。
5: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6: 加满，98号。
5: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0。祝您一路平安。
7: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8: 欢迎收听揭秘三国之单骑救主。长坂坡之战，刘备溃败，妻离子散，赵云重回战场，发现糜夫人伤重，投井而死，只好带着阿斗再次突围。那么在漫长而激烈的格斗过程中，阿斗是怎么活下来的呢？秘密就藏在

0: 云接过阿朵时的那一刻。书中写道，赵云解开乐甲带，放下护心镜，将阿斗抱护在怀，再提枪上马，杀出重围。也就是说，他制作了一个简易版的儿童安全座椅。据统计，发生车祸时不用安全座椅的婴童死亡率是使用时的8倍之多。正是这个安全座椅让阿斗得以生还。正所谓血染征袍透甲红，当阳谁敢与争锋，出门保护小朋友，安全座椅真管用。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 那谁是第一呀？

0: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
0: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生活需要新方向，新鲜每天不重样。北京时间13:04，欢迎收听来自滨海上空的声音，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畅聊天下，我是唐伟，欢迎各位准时光临。 Here we go。下雨天啊，大礼拜一就下雨啊，是不是好多人的这出行状态和工作状态和心情都有可能或多或少受影响啊？那礼拜一确实好多人都特别忙碌，全新一周开始嘛，肯定事儿特别多，再赶上下雨，你说黏黏糊糊呢？但是也好，你说这现在正值，不能算是酷暑了，现在是炎夏，哎，对，炎夏的日子。那如果下雨呢，它就没那么热了，尤其是户外啊，就没有艳阳高照的感觉。那好多人忙碌的事情，是不是就会被这雨水稍稍有点小小影响，就透着那么清爽，那么凉快了啊？还有值得高兴和期待的事儿，就是这周咱们就上4天班啊，来算今天啊，4天班，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咱就开启端午小假了。所以这礼拜好多人的干劲儿十足，兴头也特别足呢。来关注一下室外的天气状况，还有预告啊。气象预报说，当前室外气温是25摄氏度。今天气象预报显示的啊，今天全天报的是阴有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是就是现在了25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合着扣温低温就差2度。嗯，没错。哎呦，本周都有降水啊！我看了一眼天气走势啊，本周就是今天有雷阵雨吧，明儿也是有雷阵雨，后还有雷阵雨，合着就本就上4天班，3天下雨啊！没错，气象预报现在报的是这么情况，明儿是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是23摄氏度，25、23差不多啊，这低温也21摄氏度，后天依然是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哟，最高气温31了，后天看来就直线飙起来了啊。然后低温是在22摄氏度，礼拜四开始就没有降水，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我看着这显示啊，都是多云和阴天为主，高温基本上就维持到刚才我们说那个炎热状态了，31到33摄氏度之间徘徊，低温也在20到23摄氏度之间徘徊，往后的日子肯定是越来越热了啊。行吧，关注完天气，我们来了解今天一个小时节目跟大伙儿分享哪些内容啊。

礼拜一大伙儿都忙碌，哎，您正好是午间休闲时间、休息时间，透个小耳朵给您说说家常和说说八卦啊。无厘头调查，吵架时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吗？其实科学证明真的不能。你跟谁吵架，包括越亲近的人啊，你怎么就恶语相向的跟我就不能好好说吗？不能，科学家给你证实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一吵架就真不能好好说话，好话不了一点儿。夏天蚊子也有口味选择，你是他的最爱的菜吗？之前有那个科学报道说 O 型血的人血比较甜，就是受蚊子的青睐比较多。就同一个屋子里，如果你这屋子里有 AB 型血、 A 型血、 B 型血还有 O 型血，那基本上那几个人不挨咬，就 O 型血会咬的都不行了，剩下几个人看着，你怎么这么爱咬呢？就是这血甜，科学是这么证实的吗？一会儿咱们通过蚊子的视角聊了解蚊子到底爱哪些人啊。我一方面了解到谍战片叫抓特务，官宣定档端午，双男主上演命运时代的最新叙事。豆瓣8.5动作大片叫火遮眼，哎，最近这比较火啊，广州路演真打实拍，票房高起，最近这片特别特别火，受到大伙广泛关注，据说里边打戏很爽，然后看着也很劲爆，是那个这个武打群星演的。但是我们了解的武打群星这里边可能说得上的也就是谢苗一个人，其他的可能大伙都不特别熟悉，但是在武打圈还是挺有名的，一会儿再详细跟大伙说这部片子啊。不管怎样，礼拜一都是对于好多人说工作忙碌和职场辛苦日，大伙儿辛苦啊！忙碌的同时也抽点小空，让你自己稍微能够调理一下这礼拜的时间，因为这礼拜时间不是那么紧迫啊，只有4天的忙碌时间，然后就开启假期了，或者好多人现在已经准备计划着假期了呢。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饭后也能有精气神吗？其实这也挺违背常理的。虽然片花当中我们介绍过，我们节目也直播好几年了，每天中午都是在大伙儿午休的时间，要不就是这个工作间隙时间给大伙儿伴随性收听。但是其实说这话也是如此，就是饭后能有精气神吗？大部分人不能，这正常的人的这个生理结构就如此。吃完饭之后他就会犯困，对吧？吃饱了时困，饿了发呆，那肯定如此。午间时分您如果能打起100个精神来，那只能证明您这饭后有特别重要的工作，要不长此以往的长时间的形成的肌肉记忆，这就跟董大姐跟我们俩一样，长时间的午间直播，午间就没个困，午间就没个疲惫，就这个点时间我们俩是最精神的。所以您每天听我们俩节目，就今儿啊，这是正好我一个人在直播间，这我们这个精神状态都是非常好的，基本上听不出半点的，哎，你觉得困倦不会，哎，这是我们长时间肌肉记忆引起的。但正常人的生理结构都是如此啊，这午间能不困吗？啊，好多人都困都疲惫，再加上今儿外边下着小雨，嘿，淅淅沥小雨一下，你听着雨声就更容易昏昏欲睡了啊。就人呢都有惯性，你说这吃完饭之后就犯困，这是人的本能的惯性啊。这个周一忙碌，你想不忙，他忙碌他也是惯性啊。一下雨什么事儿都显得有点烦躁麻烦，嗯，一出门一干嘛就显得哎呀这事儿显得有点拖沓，也是惯性。同样待人接物，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有或多或少的韧性，这惯性不是韧性了，韧性的原因采于脾气啊。你跟谁之间如果正常的洽谈某些事儿还好礼尚往来，如果但凡跟你亲近的人或者关系比较好的人一言不合争吵起来，这也是人的惯性。咱们就是再来说这惯性啊，无厘头调查，吵架的时候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吗？嗯，科学证实真的不能，嗯，好好不了一点儿，哎。所以有些时候你就是去探究，哎，就为什么会这样，我反省一下，我以后这说话注意点吗？以后不了，这是人的本能反应。但凡我们人生在世很多事儿你是想改这毛病，那发现大多数人都改不了，除非你经历了什么巨大的生活转折或者受了什么巨大的影响了，有可能能把这个与生俱来的毛病给改了。剩下大多数人90%以上的人都改不了正常的生物和生理结构。刚我们说这个就是吵架的时候能好好说话吗？不能，大多数人90%以上都不能。那为什么呢？哎，咱今儿来聊聊这事儿啊。有心理学家说，写一个经典的吵架语录，那么有一句话一定会得荣登榜首，就是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吗？是不是反观我们跟亲近的人啊，亲近的人或者跟就是关系比较好的朋友。

朋友或哥们儿、死党、闺蜜之类的，您但凡跟他吵过架吗？跟他吵过架，是不是在言谈话语当中有过这样的措辞？您不能好好说吗？你干嘛跟我吹胡瞪眼呢？是吧？哎，您是不是透露过这样的话语，或者对方说过这样的话？您是不是记忆犹新？你也纳闷，为什么我俩争吵起来面红耳赤的就不能好好说，坐下来平心静气谈，能吗？不能，这是我们生物学决定的啊。吵架是个态度问题，一旦分贝提高，内容就无关紧要了，好像态度才是首先需要被解决的问题。说这个话的人总觉得你要好好说话，不要吼，不要急，别指责，心平气和，咱俩慢条斯理的谈，我才愿意跟你沟通。能说出这句话的人其实都是在逃避问题，不想讨论内容。哎呦呵，这是 PUA 谁呢？但凡你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对方要说，哎，你先别着急，别着急，咱俩平心静气谈，你看你情绪来，你这情绪问题，你这情绪一上来，你咱俩没法谈问题。其实他在逃避，因为你俩现在面临的就是情绪问题。那说这情绪是谁导致的，咱暂且不论，有可能你导致的，有可能他导致的，有可能激你火给你激起来了，也可能您就是一个暴怒易怒的人。反正现在当下解决的不是事儿，绝对是情绪，绝对是情绪啊。所以好多人说我们不能情绪化，我们要解决问题，这都是空谈，压根儿就是空谈。人本身他就是比较情绪化的，没办法抛开情绪解决问题。所以你要看很多心灵鸡汤啊，什么这网上的各种这个人生真言呢、啊、都会这么劝，哎呀，抛开情绪人就活得通透了。抛得开吗？人怎么可能抛得开情绪，对吧？正常人吃五谷杂粮，每天待人接物，情绪是正常的反应，我无法抛开情绪。我对人生的喜恶，对于各种事件的喜欢和讨厌，这是人之常情，我怎么能抛得开呢？我又不是佛系到那种程度了，四大皆空没有啊，那肯定是有情绪。那你能很好的解决掉这个情绪，事情就迎刃而解了。解决不好，那就爆发更严重的危机，或者让这事儿逐渐恶化。之前不是听到吗？说这个人如何才能够屏蔽或者解决情绪？最后有这个哲学家曾经探讨过这事儿，说不需要解决，你就让情绪成为一个罐子和瓶子就行了，让它流动起来。就此时此刻我情绪不好，我知道，嗯，就是情绪不好了，我就心情不好，我就想跟你发脾气。你过一会儿它就过去了，就完了，别循环往复，这就是正常人最好的方式了，这就是最好了啊！别想把它压下去，压不下去，压下去不定从别的地方挤出来了啊！逃避问题，不想讨论问题，就是上述我们说的，哎，别急啊，你不要着急，咱得心平气和的说。但凡他说这话，他就在逃避。只要讨论态度，其实嫌弃吵架的人无非无法接受的不是态度，而是被否定了。可吵架的时候总是在否定你呢，说的好像是他淡定你、从容的否定你，你就能接受似的。对方为什么不好好说话呢？不就是因为心平气和的否定你，你不能接受，对方表达受阻，那但又继续表达了自己的冲动，才一次次升级为怒吼。为什么对方会急眼？你看，为什么有一个人脾气暴躁？一个我们不排除啊，真有可能是他这个压根儿这人就是脾气暴躁的人，火冒三丈，嘿，我这暴脾气，说什么？

最终还是选择初恋的那个好。这不要说是偶尔，也不能说凑巧，他们在冥冥之间自然的形成，那是一种力量的无形缠绕，在偶遇中滋生存在着相遇的机会与可能。树靠营养吸收生长开花结果，人也是需要吸收养分的，也需要茁壮成长的。特别在爱恋之间那微妙的时刻，得像春花一样灿烂，滋润着培育成绚丽多姿，让人羡慕，让人欣赏。情窦初开的年华，一朵鲜花，谁采不是采，谁羡不是羡呢？也可以说谁先采来谁先带，但是爱情还存有它诸多的要素与情感的诠释。人到成熟，自然而然就会寻求恋爱，恋爱会造就情侣的幸福与美满，有共同语言，相似情怀，类似的经历，坦诚自然的交流，毫不做作的表现。只有深入了解，才有爱情的起因。爱情用真情来实现相互交流的过程，爱情是向往，是打造婚姻的基础。爱情的行为是柔，慢条斯理，不是急于求成。爱情是双方感情的因果，一个人的行为那不叫爱情，爱情是有针对性的，您千万不要搞错。有的只是友情层面上对你好，那不是爱情。一个人来维持痴情，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没有物质的爱情是可悲，但是它保证不了爱情的延续性。真正的爱情，不论贫富，不论远近，千般情怀，万般眷恋，红尘陌上，心系悠长。约言迢迢千里，只因情怀而来；渺路遥遥朝暮，只因眷恋而去。

0: 的觥筹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0: 100.1。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天津滨海之声 Voice of 滨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孤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此刻的心情。
4: 这里是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午夜咖啡，我是您的朋友陈峰，再次通过电波来问候各位亲爱的朋友，你们好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同来聊一个话题，就是如何去爱。

爱情是什么呢？虽然这世上并没有命定的姻缘，但是呢，那种一见倾心、终生眷恋的爱情，的确，它是具有一种命运般的力量。爱情之所以美，因为它是心灵的默默体味，是心甘情愿的理解包容，是共担风雨的不离不弃，是清浅岁月下动人的温暖。一般来说，爱情的质量取决于相爱者的灵魂的质量。爱情就像秋收的季节，来的时候啊，挡也挡不住，走的时候呢，留也留不住。当你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来了；当你慢慢习惯的时候呢，走了。在这个花开花落的素锦流年当中，每一份情感都好像这善变的天气，阴晴难测，琢磨不定。曾经青春少年无畏无惧，总想将那份美丽放逐天涯。天涯其实已经很远，远得遥不可及。有些情感就像青春，总会逐渐离你远去。在朦胧的青春品下那枚青涩的果实，心才能像这季节般历尽沧桑，铅华洗尽，丰盈沉淀。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一场花开，就像没有任何人能阻止一场爱情一样。生命的意义在于生生不息，爱情的意义在于忠贞不渝。生活中的磨难只会使坚强的人更加坚强，爱情中的曲折只会使忠贞的心更加紧密。心有所望，秋水也不觉得漫长，那心有所盼呢，天涯也就不觉得遥远了。无论生活还是爱情，我们需要的是一份不急不躁的等待。有很多人问，相爱最重要的是相敬如宾吗？还是同甘共苦呢？其实相爱最重要的那就是不放弃。真正的爱情永远不是一句我爱你那么简单，那是一种灵魂最深处最刻骨铭心的撞击。假如没有这样的碰撞发生，就不会在灵魂里永驻，更不会伴随着岁月的流长而淡薄清香。爱的过程是长久的跋涉，除了花前月下，除了卿卿我我，还有义务和责任。那些东西看起来一点儿也不浪漫，甚至是沉重的，是需要你付出毕生的精力。那些最真实动人的情书，可不是写在纸上的，也不是唱在嘴里的，而是要付诸在组合的那个家的操劳之中。真正意义上的爱情是从组合了家庭才开始的，开出的一切只能算是爱的序幕，那厚实而精彩的内容是在以后的人生章节里去展现。爱上一个人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爱一个人。爱情的本性是追求永恒，两个人相爱了，就要尽最大努力去捍卫爱情。一个爱情的生存时间或长或短，都必须有一个最短的限度，这是爱情之为爱情的质的保证。小于这个限度，两情无论怎样热烈，也只能算作一时的迷恋，不能算作爱情。爱呢，可以让人重生，也可以让人毁灭。学会正确去爱，学会珍惜爱来之不易。因为在乎，所以计较。其实，爱人的心是非常非常脆弱的，经不起一而再、再而三的折磨。谁都希望被理解，谁都希望两情相悦，能够包容你的无理和挑剔，一切源于心的相融与默契。无论你走了多远，始终如一陪伴在你身边的那个人，才是一往情深。世界那么大，能遇见一个喜欢的人，是多么的不容易啊！一个转身，那可能就是一次永别。真正的爱，不是因为物质的富有，不是因为容颜的靓丽。足够爱你的，会放下一切破釜沉舟；不够爱你的，总有各种理由。喜欢不是爱，爱却一定喜欢。真爱没有理由，理由

就是真的爱。爱一个人不是一时的珍视，而是一世的珍惜。所谓爱人，就是那个能让你爱的人。所谓执手，就是那个固执的牵手不放手的人。陪伴你一世的是一颗心，一种心疼和一份包容，一份笃定不移的执着。找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才会拥有真正的幸福。

好的爱情是应该有韧性，拉得开而又扯不断，学会用理解的欣赏的眼光去看对方，而不是以自以为是的关心去管对方。爱不是改变对方，而是相互的成长。爱不是依赖彼此，而是相互的信赖。我不是你的一半，你也不是我的一半，我不属于你，你也不属于我，我们同属于自我。相爱者互不束缚对方，是彼此对爱情有信心的表现。谁也不限制谁，到头来谁也离不开谁。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相守风花雪月，风雨同路，十指相牵，相伴花开花谢。持久的爱情源于彼此发自内心的真爱，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任何只顾疯狂爱人而不顾自己是否被爱，或是只顾享受被爱而不知真心爱人的人，都不会有好的结局的。背刺寂寞，被倒进开水，滚烫的感觉，这就是恋爱的感觉。水变温了，杯子很舒服，这是生活的感觉。水变凉了，杯子害怕，也许这就是失去的感觉。水彻底的凉了，杯子难受，把水倒出。杯子舒服了，但不小心掉在地上，摔成一片一片的，发现每一片上都有水的痕迹，知道心里还爱着水，想再爱一次却不可能了。爱是一场输不起的豪赌，押上全部赌注以后，如果赢了将会获得终生的幸福，那如果输了呢，留下的只是道道的伤痕。总有一些人明知输不起，偏偏还要去赌，劝也劝不了，拦都拦不住，这就是爱情的魅力所在。总以为爱情可以填满人生的遗憾，然而制造更多的遗憾却偏偏又是爱情。阴晴圆缺，世间的一段段爱情仍在世间不断的重演。爱情的滋味就是这样一言难尽，它无比甜美，同时也带给人的却常是无奈、惆怅、苦恼和忧伤。不过这些痛苦的体验又何尝不是爱情的丰厚赠礼，一份首先属于心灵，然后属于艺术的宝贵财富呢？古今中外大诗人的作品就是最好的证明。有人说爱情的伟大是因为经得起考验。什么样的爱情才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呢？很多人爱到吵架，所以分手，有些人爱到平淡，也选择分手。其实真正陪你到老的是那种没太多意外，也没有当初的心跳，却无论如何也离不开你的人。从激情到亲情，从感动到感恩，从浪漫到相守，时间越久越离不开你，这才叫爱人。很多时候爱情经得起风雨，却经不起平淡，友情经得起平淡，却经不起风雨。缘聚缘散中间，总有留不住的容颜，悲欢离合之间，总有想不到的再见。相爱容易，相守难，

真心离伤心最近，熟悉里的陌生人是最远的。其实所有的真感情要的不是瞬间的温柔，而是一生的守候。既然选择了同行，便只顾风雨与共，纵然一路兼程，情有始有终，才能收获感情。不爱一个人，却想娶她，却想嫁给她，这是现实；爱一个人，却不能嫁给她，这又是无奈。生活和爱情往往不在一条轨道上，最后能令你愉快的，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适合。不论什么鞋，最重要的是合脚；不论什么样的姻缘，最美妙的是和谐。不可只贪图鞋的华贵，而委屈了自己的脚。别人看到的是鞋，自己感受到的是脚。脚远比鞋更重要。这是一条被无数事实证明了的一个真理。你最喜欢的不一定是最好的，你认为最好的不一定是最适合的，只有最合适的才是你最值得珍惜的。爱情没有绝对的对，更没有绝对的完美。爱情可以是两两相知到覆水难收的刻骨，也可以有除去五星不是云的决绝。爱情可以是低到尘埃还要开出花来的卑微，也可以是自此天涯不相问的骄傲。当爱不能同步，你的真诚换来的是对方的无动于衷；当你用心弹奏的音符却引不来他的共鸣，或者他明明是爱着却一再的去伤害，而且言不由衷，这说明爱已经走到了尽头。你需要做的不是去挽留，而是拍拍身上的灰尘，莞尔一笑，为他送行。宁可高傲的转身，也不去卑微的低头。生命中有一种爱，有一种懂你，是安静的，是无求的，远远的观望，不言不语，不求回报，只愿爱在。爱很轻，不惊扰彼此的世界，只在灵魂深处同行。爱很静，不妨碍彼此的生活，只在精神领域共鸣。能够彼此相望的眼睛，便是最美的风景；能够彼此相知的心灵，便是最暖的感应。自古以来，人们所追求的爱，就是为了走到一起，就是为了结合。而现在不同了，爱有时并不是为了得到对方，爱一个人就是默默的关心，就是悄悄地把爱放进彼此的心房，然后暗暗地一路思念与惦记着，就是让心为爱相依相随。这种爱不是时时想刻刻念，而是眼中无心中有。因为相爱双方已融入成为彼此的生命。最质朴的爱是不语而有默契，不想而有挂念，相视也会温暖，分开呢也不孤单。当然一个人可以这样爱，但不能去深爱，可以重情但不能执着，因为深爱容易受伤害，执着容易被负累。适当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失为一种明智与理性的选择。其实美丽的故事都是没有结局的，只因为它没有结局，所以才会美丽。这就像为什么悲剧总是比喜剧更让人难忘，也就像人们总是寻找真爱，却往往擦肩而去。不是这个时代远离了爱情，而是人们一开始就没有想过用一颗心去坚定地温暖另一颗心。不是爱情不再永恒，而是浮躁和易变的心。爱情从来都是一种美丽而伤感的东西，人生从来都是一场悲喜交集的经历。爱情和人生一样，都是慢慢的懂得，慢慢的蜕变。当你的人生遇到了爱情，注定了要随爱一起成长。爱一笔一画，从开始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刻进了彼此的生命。经年之后，即便是不小心走散了，彼此还会

依然记得，我曾经爱过你，你也曾经爱过我，如此就已经足够了。爱情永远都是人们乐此不疲的话题。古往今来，有多少赞美爱情的诗词佳句，又有多少个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倘若没有爱，人生不过一句简单的躯壳。人生因为爱而美丽，爱情对于人生何尝不是一份潜移默化的修行呢？爱情，那是一种怎样异动的美？你不敢将其开启，怕它的芳香一下子就跑掉，怕它的温度一下子都消失，怕那个背影忽然被现实的风吹远。它叫人充满了渴望，又充满了矛盾，既热烈又忧伤，既疯狂又踌躇。那心底喷薄而出的岩浆般的热情，只能够借一次次追忆的潮水去抚平。如果说爱的经历丰富了人生，那么爱的体验则丰富了心灵。一个懂你的人可能会给你带来一生的爱，一辈子的幸福。一个不懂你的人会让你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强扭的瓜不会有甜的。人的一生之中，懂比爱更重要。日久生情才是真的缘分。喜欢你的人要你的现在，你的芳容，你身上的诱惑，而爱你的人要你的未来，给你开心快乐，承诺你白头偕老。女人的幸福在于她真的爱我，男人的幸福在于他值得我爱。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蔡琴《爱像一首歌》，伴随着这样的一首旋律呢，我们今晚的午夜咖啡到这里要与各位说一声再会了。希望每一个人在你的生活当中去谱写一首属于自己的爱的旋律，爱的主题歌吧。我是陈峰，感谢您收听今晚的午夜咖啡，明晚的22点钟午夜咖啡，我们再次相约，晚安，亲爱的朋友。

但是可惜我追不回你，可能我从来没有讲过一句打动你的说话，可能我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令你留恋的事，所以到了最后你选择离开我。

看眼光无影的混账，无端的白蛇打一场，这个叫做大哥，那个叫做王，搞到我精神的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黑陪到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雨冲凉，得闲加料炖鸡汤，望下武林个个疯狂。

0: 通。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12 a.m.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2: 广播剧场，
3: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4: 少林大师慧正用少林小还丹把蓝普蓝光斗中的辟邪毒箭的那个毒给解了，这本来是救了蓝普的性命啊。可是蓝普醒了以后，他马上见皇上，让皇上下旨意速斩慧正大师。那说蓝普这是怎么琢磨的呢？蓝普心想，你慧正是皇上下旨意宣召来到宫中来帮我们忙的，但是我中毒以后，你本来有解药你不往出拿啊，为了救那江湖啊，我们把江湖放了，你怎么把解药给我？闹了归齐，你和江湖佟林等人是一伙，那绝不能留着。这蓝普蓝光斗也是到阴曹地府转了那么一圈，好容易把这条命捡回来呀，发上狠了。皇上是沉吟良久，点头同意了。好吧，蓝普，我就把处斩慧正的事交给你了。是，万岁。蓝普蓝光斗虽然是大病初愈，不过功底在那儿呢，领着蓝十六雄和上百名侍卫呼啦抽，把诺正大师师徒三人休息的这个屋子围个水泄不通。他们还怕一杀慧正，慧正一还手再伤着他们，或者再突围而走，因此得先包围了。包围完了以后，就听这屋子里边啊有滴滴的哭泣声，没人出来。铁腿蓝一上前把这门拉开了，慧正禅师你出来，我师父有话要问你。他也说完了，眼睛直了，怎么往屋里一看，少林的慧正大师盘腿五心朝天坐在那床上，两眼似闭不闭，有那么一道风。慧正大师两个弟子智空和智禅跪在地下给师父磕头呢，说那个低声的哭泣呀、就是他们俩在哭。看着看着，蓝一瞧明白了，慧正大师已经圆寂而死。蓝普一闪身就进来了，慧正死了，他怎么死了呢？原来慧正大师已经自己料定死期已到，自己要圆寂了，不能受皇上的折辱，震断心脉而死。蓝普没有亲手杀慧正大师，他心里边这个气儿啊还有点出不去，一声令下，来把这智空智禅先给我压降起来，将慧正给我成连一处。蓝普蓝光斗回见皇上，把这事一说，皇上眉头向上直挑啊，蓝爱卿，看来这少林是死心塌地和咱们对立，那么何日才能捉住佟林等人，救回皇子弘历呢？万岁，我想请一道旨意，领一彪人马赶到河南嵩山少林寺， 我要血洗少林，如果不早日将少林这些和尚杀掉，有朝一日他们要和铜林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我们江山不稳，是社稷不牢。蓝普蓝光斗他这么一玄虚，那少林不能留着，留着是后患。雍正也想到这少林和尚过去和铜林就不错，现在惠正都认可一死也不帮皇上的忙，他把心一横，立刻下旨意同意蓝普领兵奔少林。第二天，蓝普蓝光斗和金莲花凤琪告别，让凤琪护卫着皇宫，他带领5000人马和6大弟子取路，是杀奔嵩山。蓝普这些人大部分都骑着马，后边还有1000多步兵，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呵，这一路上尘土扑空啊。出了北京城往前去有30多里地，前边的一些侍卫把马带住了，吁吁，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战马长嘶，前蹄高扬。蓝普和蓝十六雄也赶紧把马带住，吁吁，为何不往前去？有什么事情吗？报告蓝总管、蓝大人，前边路上坐着一个人，他拦挡道路。哦，蓝普在马上举目向前一看，果然在前边20多不远，大道当央坐着一个人，身材很魁梧，眼睛往里挠挠着，眼眶深陷，颧骨高耸，高鼻梁，三角菱角口，海下有5绺雪白长髯。哎，这胡子养得好啊，是根根透肉，条条透风，风摆不乱。穿的是崭新的灰色僧袍，腰系罗汉骨，胖袜僧鞋，双掌合十，二目微拢，在那儿啊正捣鼓呢。说捣鼓什么呢？捣鼓这个玉殿琼楼，金锁银钩，总不如山谷清幽。蒲团之上，瓦钵此偶，却不知春，不知夏，不知秋。万事俱修，名利斗钩，高官骏马永绝追求。西山作伴，云月为寿，但乐清闲，乐自在，乐悠悠。阿弥陀佛。蓝普勒着马往前看着听着，心想这和尚什么意思，我们大队人马这就要过来了，你还在当间那儿坐着找死啊，看来有些来头吧。他一时眼色，铁腿蓝翼策马过去了，咯噔，战马离这老和尚还有2步远，停那儿了。可是老和尚还是坐那儿没动。请问你这出家的高僧现在拦挡道路，有何贵干？和尚这才把大眼皮啊往起撩了一撩，可是就这一撩眼皮，蓝翼就一哆嗦，哎呦，这眼神怎么这么瘆人的。阿弥陀佛，贫僧在此

0: 化缘呐。哦，你化缘正是。那你起开，没看官兵大队人马在此路过吗？你到道边站立，我给你银两。
1: 我化缘可不化金银财宝。
0: 那你化什么？
1: 我要画宫廷的大总管蓝普蓝光斗大人。他一说这话，蓝毅大怒。
0: 你别看蓝毅瞧着和尚有点眼晕，不过毕竟有那么多高手在后边呢。
2: 啊，呆和尚，你休要无礼，赶快闪开，不然我不客气了。
1: 可是后面蓝普喊喝一声，蓝毅，你退下。
2: 是啊，
1: 他一拨马往回绕，蓝普催马过来了，甩凳立案，翻身下马，到老和尚面前一拱手：“
0: 高僧，不才正是蓝普蓝光斗，你说要化缘，要化我蓝普，不知道你怎么个化法？
1: 我洗耳恭听。”
0: 哦。你就是宫廷大侍卫蓝总管，
1: 正是。
0: 贫僧斗胆邀请蓝施主席地而坐，我要和你谈一谈，不知是否能赏老僧这个脸面。
1: 蓝普一眨巴眼，这和尚啊，不但有来头，是大有来头。观其外，我知其内，他的内功是极为深湛的，那么不妨和他谈谈。
0: 蓝普哈哈一笑，一斗袍扑通坐地下了，两个人距离也就一步来远。蓝普拱拱手：
2: 大师，我现在向您请教，您法号怎称？出家在何座庙宇？那么要和我相谈，又谈什么事情？请您讲来。
1: 看来蓝施主是快人快语呀。要提起我来，贫僧的法号，我上诺下林，人僧绰号叫翻江倒海赛达摩，铁臂无敌金刚掌。
0: 蓝普表面还很平静，这个心里边就遮了三个个。
2: 怎么是这个老和尚？
0: 在江湖道上要提起来翻江倒海赛达摩铁背无敌金刚掌诺林，
1: 老一辈的个都知道啊。这个诺林是少林派诺斯辈和尚，
0: 你像刚刚死去的少林寺这方丈慧正，他的老师傅叫诺川，武林外号叫倒踢松山动乾坤。那么还有一个和尚叫诺尘，叫仰视银河思切兰。据说呀，这个诺林还是诺川和诺尘的师哥。书说到这儿，咱们得交代清楚了。这个诺林和尚，他心术不正，斤斤计较，鼠肚鸡肠，尔虞我诈。他跟这几个师兄弟啊都不和。如果师父要教了哪个师哥师弟几招绝活，他要没学来，他就嫉妒；他要如果会哪招，师弟在旁边想看一看，他都不教给，他都不练。那老师傅能不了解他的为人吗？所谓的知其子者莫过其父，知其徒者莫过其师。因此在老师傅圆寂之前，就把方丈之位传给了他的师弟诺川大师。可是这诺林就不服啊，师傅圆寂了以后没过两年，他就跟师弟争方丈之位。诺川那个人呢，那是非常憨厚忠正。这诺林要想跟诺川动手抢方丈之位吧。

还没有理由动手。再一个什么诺臣呢，还有会字辈的和尚啊，那都向着这个方丈莫川没办法，这才一跺脚离开了苏山。他一闯荡江湖就喝了个号，叫翻江倒海赛达摩，铁臂无敌金刚掌。他为什么起这外号呢？他是和少林寺挑战。这少林的始祖那是达摩老祖，据传达摩老祖在印度来到中国，一苇渡长江，说用个苇子管在长江上一抛，踩着苇子就过了长江了，然后到了嵩山少林寺，留下少林这一脉啊。可是他起外号叫翻江倒海赛达摩，你达摩能一苇渡长江，他能翻江倒海，而且还赛过达摩，比达摩还厉害，铁臂无敌金刚掌呢，说明他这个掌法厉害。少林有一门功夫金刚功，无论是指掌拳，哎，都叫金刚功夫，他呢就叫金刚掌。没过十几年，他这外号在江湖上就叫出去了，有一些少林僧人不满，就来找方丈诺川要一起出去啊，会一会诺林。可是诺川呢没让，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可是这诺林在几年前到了南少林，把南少林的诺智僧人一掌给震死了，把那庙给抢过来了。不过虽然他成了南少林的方丈，可是对北少林诺川留下的这一支儿还是耿耿于怀。他老认为啊，不把嵩山少林寺平了，不成为嵩山少林寺的方丈，就不是真正的少林掌门人、少林大师。这不吗，最近他听说少林派和佟林等人都不错，跟皇上对立，那皇上啊要授视少林。他在北京转悠几天，也曾经夜探皇宫，得到消息说兰普领兵带队要学习少林寺，他这才路中相迎。兰普知道他乃是少林的和尚，兰普心想，我要去学习少林，他少林和尚诺林在此拦路，以与何为呢？大师，我听说你已脱离北少林，既然你已脱离北少林，你此处相拦，我兰普兰光斗不知你有何贵干。兰普说这话内气就提上来了，如果诺林真要是为少林挡号，那就动手了。兰施主，虽然我们初次相见，但是神交已久，我想和你亲近亲近。我知道你要到少林寺去受拾那慧大慧光慧明，平定少林，免得他们与皇家作对。其实你多此一举呀，如果你能信服老衲一言，在少林寺你不用动一刀一枪，整个少林就可以归你调派。哦，大师，那你说说，你说说怎么少林能听我调派呢？我要和兰施主亲近，如果我能够成为少林寺的方丈，你想想，这少林不就都归你统管了吗？兰普是哈哈大笑，站起来了。哎，这诺林跟着也站起身来。好，诺林大师，那我们一言为定，我不单要扶你为少林的方丈，而且以后我要把你带到圣上的面前，让圣上封你为护国禅师。可是以后你成了护国禅师和少林方丈，你也得为我兰普着想，为万岁着想。

我想你得竭尽全力。放心好了，我和尚敢不效犬马之劳。这就叫狼狈为奸，一拍即合。兰普告诉来人，给高僧让过一匹战马。有一个侍卫闪出一匹菊花马，和这和尚飞身上去。按说他的年岁都比诺川大，以至耄耋之年八九十岁，可身轻如燕。他们这些人飞马赶奔河南嵩山少室山少林寺。少林寺的慧大慧光慧明和尚还不知道呢，少林寺已经面临灭门之灾，灭庙之灾。听着外边人声鼎沸，马蹄踏踏。慧大方丈告诉一个小沙弥到外边瞧瞧，小沙弥出去惊慌失措地跑进来了。哎呀，方丈不好了，有官兵好几千呐，把庙宇给围住了。哦，待本方丈出外一看，他有两个师弟陪着，还有一些晚辈随同，大敞庙门来到外边一看，兰普。他们对兰普熟识，前一阵子山西横山八方剑侠会，兰普就上擂台一站，再一看兰普身旁站着一个老和尚。嘿，这老和尚魁梧的身材八尺多高，眼窝深陷，颧骨高耸，两眼炯炯有神。这和尚是谁？哪门哪派的？哎，看着看着，慧大心中一动，怎么是他？慧大向前双掌合十，与兰普与诺林施礼。兰施主，诺林施伯，你们大驾光临，我早知一定远迎，可不知大队官兵到此有何贵干？兰普看看诺林没作声，诺林蔑视的一笑，哼，慧大，你们还认识我呀？还管我叫师伯呀？我告诉你们，我诺林这次回少林寺要执掌少林，作为一代方丈，你们必须都得听我的调动。呵，这诺林说的话，两眼左顾右瞧，那个骄横之气溢于言表。这一下啊，使得慧大慧光慧明这几个僧人不知所措。不管怎么地，诺林他是长辈呀，要如果诺林来了，是一个人来的，他要当方丈，说不定把方丈职位还就真给他。可是随同有兰普，有兰氏六雄，就这么多倾听的鹰犬，这不是强横霸道要抢方丈职位吗？那不行。慧大刚要说什么，就听庙门里边一声佛号如若铜钟，南无弥陀佛。贫僧在此，不知哪个贼子竟敢抢我方丈。

绵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逗。

0: 因我失去他，宁愿天天请假。
1: 不过点都好过隔壁班个同学啊，告咗假之后就冇翻过嚟啦。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15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

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

0: 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0: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0: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0: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4: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0: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5: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0: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1: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0: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你。

0: 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辛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0: 本台消息，第十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1到5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4: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5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2: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5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4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4: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

0: 家的政策有力有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3: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1: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3: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6: 不戴呀，
5: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6: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5: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儿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6: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5: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7: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

0: 安全常在。资讯与声音同步，
1: 关爱与时间同步，
0: 沟通与心灵同步，
1: 听觉与流行同步。
0: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
1: 让您与世界同步。

0: 让新闻贴近耳朵，
1: 用资讯关联生活，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2: 哇，这一天可困死我了。终于可以睡个觉了。
3: 哎，老公，你别忘了把充电器拔了再睡觉啊！
2: 哎呀，不用拔，天天都得充电，拔来拔去，麻烦死了。
4: 近日，四川成都一住户因未拔充电器致充电线自燃，火势一两分钟内蔓延至天花板。当事人张先生称，客厅的手机充电插头没拔，睡觉之后听到客厅里噼里啪啦在响，门一打开，很多黑烟，火苗窜到天花板上，客厅物品都被损毁，财产损失达十几万元。
5: 好家伙，拔拔拔，我马上就拔。
6: 充电器如果长期不从插座中拔出，线路会老化发热，造成绝缘层破损，可能引起短路，严重时会导致火灾事故的发生。小事不小，心中记，消防安全无儿戏，别让小小充电器酿成大危机。
0: 身边的，聚焦世界的，滨城快报第一时间带您聆听天下。

0: 在本期的槟城快报节目中，您将听到
1: 滨海新区持续推进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
0: 活力中国调研行天津主题采访活动启动，
1: 2026天津高新显威力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启动，
0: 滨海新区气象局多措并举筑牢汛区安全防线，
1: 前五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圈而不深将被遏制。北京时间7:04，这里是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槟城快报节目，我是主持人方维。
1: 早上好，我是张丽。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阴，东南风2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空气质量良好。
1: 关注高速方面，目前我市境内各条高速公路都在正常开启。今天天津市

0: 外环线以内，机动车车牌尾号限行的数字是4和9。
1: 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勿在楼栋、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0: 强担当，善攻坚，优服务，提质效，作风建设年。记者近日从滨海新区卫健委了解到，滨海新区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已经进入考核验收阶段。滨海新区卫健委将强担当、善攻坚、优服务、提质效要求贯穿工作全过程，多措并举，攻坚克难，全力服务新区发展大局，筑牢新区民生根基。
1: 自2023年4月新区成功申报示范项目以来，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区卫健委会同区财政局、区医保局等部门不断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先后获批国家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试点、传染病防控医防协同医防融合试点，推动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高质量发展，获评2024年全国推进医改服务百姓健康十大新举措，整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百姓看病就医更便捷更高效，居民健康指标持续向好。
0: 新区通过合作共建，用好北京大学医学部及其附属医院资源，实现四家医院19个学科的45位北大专家来新区工作。市第五中心医院急诊医学科获批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与天津中医药大学共建滨海新区中医医院，并晋升三级甲等中医医院。老年病科获批国家中医优势专科建设项目，市肿瘤医院乳腺癌防治治疗中心整体搬迁到滨海院区，建成全国最大的乳腺肿瘤专科医院，开设国内首个乳腺术后休整门诊。市中心妇产医院、市儿童医院设立滨海院区，支持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创建省委共建国家心血管病区域医疗中心，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滨海医院、海滨人民医院晋升三级医院，大港医院获批严重创伤联合救治国家临床重点专科。
1: 新区网络化布局，七个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统筹推进牵头医院的专家技术设备三下沉，夯实基层医疗服务网底，建成社区医院13家，新建疼痛体重管理等特色门诊80多个，基层诊疗量占比从2022年的 38.8% 提高到2025年的 47.5%。
0: 新区建成覆盖全区的36个急救站点，急救电话10秒钟之内接听率 100%， 急救车到达现场平均时间缩短到9分钟以内，急救反应时间达到国内先进水平，配备 5G 加重症救护车，将患者生命体征相关数据、车内实时影像和车辆位置信息同步传输到医院，实现上车即入院，确保院前院内救治连续性，完善立体120体系。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北大医疗海洋石油医院搭建覆盖了124个海上平台的远程诊疗系统，医疗救助直升机服务覆盖环渤海区域。
1: 新区制定滨海新区公立医院先行财政补偿机制实施方案试行，除确保国家规定的公立医院六项投入之外，还按照现行财政补偿机制拨付基本支出补助和其他的项目支出，并对传染病、精神病等专科医院给予了倾斜，全区实现了收支平衡，公立医院占比由2022年的 45% 提高到2025年的 95%， 将火箭新等装新项目纳入国家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目录和天津市医保支付目录，有效解决人工心脏费用高昂问题。纳入医保之后，完成了植入手术13例，报销金额超过370万元。
0: 新区在缩小不同等级医院之间的绩效工资水平差距方面，按照限高稳中托底原则，合理确定不同级别、不同性质公立医院收入增幅，并且对因学科特点造成运行困难承担工

0: 公共卫生职能的专科医院给予财政补偿倾斜。为属公立医院工资水平最高与最低的差距从2023年的 2.52:1 缩小到2025年的 2.21:1。
1: 县区选取海滨人民医院医联体在全市率先开展家庭医生签约，

0: 人头总额付费的改革，积极争取结余留用等配备政策支持。2024协议年度考核后，结余率 11.2%， 排名全市第一。改革后，医联体内签约人群就医负担有效减轻，人均门诊费用下降 11.8%， 个人负担下降 11.4%， 人均住院费用下降 13.5%， 个人负担下降 20.4%。
1: 新区依托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算力支撑和区域信创产业集群优势，全部采用国产设备和信创技术，建成全信创新区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全量数据的卫生健康资源中心，连通全区医疗卫生机构的卫生专网、统一的数据标准、社区卫生服务智慧云系统、互联网健康服务小程序，让数据活起来、跑起来、用起来。
0: 新区依托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搭建远程阅片委托检验、远程心电双向转诊、远程会诊等功能模块，为分级诊疗业务协同提供技术支撑，统一基层医疗机构诊疗流程与服务标准，有效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级医院的诊疗服务。在全市率先建成检验结果互认系统，并完成与试剂平台对接，支持562项检查检验项目互认。
1: 滨海新区卫健委党委书记杨艳峰表示，区卫健委将以作风建设年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全面推进新区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0: 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天津主题采访活动日前启动。
2: 本次活动中，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以及财经类、行业类媒体的百余名记者组成采访团，围绕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这一重大战略，将在京开展为期4天的深度调研采访。市委宣传部会同市科技局、市工信局、市发改委等部门，聚焦本市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等领域亮点成效，精心设计安排了天开高校科创园、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海河实验室、联想天津创新产业园等18个重点点位，生动展现天津发挥先进制造研发优势，与经济两地加强协同创新，完成科技成果区域转化的实际成效。
3: 既有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升级的内容，也有体现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的看点。这种搭配本身就说明了科创活力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4: 天津的新动能以及新动能的培育，包括我们的生物科技啊，包括绿色制造啊、智能制造等等，那么这些都与我们坚实的产业基础，特别是制造业基础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再叠加我们的港产城的这些优势，我觉得天津找准了自己的定位，有了明确的这种特色。
5: 主要关注的点还是科创中心扩围之后，天津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关键的一环，它将如何定位自己的先进制造业中心的这样一个位置，包括它在承接北京啊的一些科技成果转换方面，它都有哪些创新的一些做法。
6: 我们这次经济日报一共是派出了4个人的采访团队，我们是比较关心天津有很好的科教资源的积累，我们想知道它在京津冀科创协同方面有哪些最新的成果。
0: 第一天采访当中，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海河实验室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2: 葛孟超是人民日报经济部的记者，一直在报社做财经和产业方面的报道，围绕新质生产力发表了不少文章和新媒体产品。脑机接口作为15规划中提到的未来产业，也是他最近关注的重点。来天津之前，葛孟超也查阅了不少关于天津脑机产业、脑机海河实验室的资料。
7: 看到新闻上有很多嘛，比如说使用了脑机接口之后，有的常年卧床的人可能站起来了。我觉得就是这个事业，它是对于民生福祉是有很大的好处的，产业前景也是很广的。
2: 这次脑机海河实验室不仅向媒体团亮出了最新的核心技术及创新成果，还特别安排了来自基础研究、产业转化、市场应用等领域的5名专家接受大家的采访，不仅讲清了脑机产业的来龙去脉，还邀请记者们一起感受前沿科技。
8: 想象成功，感受右手运动。
2: 葛孟超正在体验的是脑机海河实验室产业化落地企业穗氏智能新研发的康复产品，他可以用意念调动机械手，帮助行动不便的老人患者完成日常动作，将应用在

0: 养老、医疗等领域。抓住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实验室还和北京高校在脑电解码算法、核心材料等方面联动攻关。现在在北京宣武医院、天坛医院、协和医院等多家医院都已经落地了脑机系列产品。
1: 它囊括的这个范围不仅仅是局限于医疗，包括我们国家的一些重大的需求，比如说航天航空领域，脑机接口都有它应用的这个场景。
0: 采访结束后，葛孟超立刻整理现场素材，剪辑一线画面，今天第一时间在他的个人账号《人民日报超说财经》发布，后续还将在《人民日报》刊登相关报道。
2: 今天的采访调研给了孟超很大的震撼，脑机接口并非遥不可及的概念技术，早已走出实验室，在天津完成技术转化，在北京医院落地临床，京津携手发力，让前沿科技真正贴近生活，惠及大众。
3: 日前，由高新区党委网信办联合高新区党建工作部、新经济局共同主办的2026天津高新显微力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启动。活动以探秘脑机解码未来为主题，20多名网络大 V 和网络媒体代表走进高新区，实地探访脑机技术原始创新、产业转化与场景落地的全过程，近距离地感受未来科技的硬核魅力。
4: 在活动中，网络大 V 和网络媒体代表先后参观了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海河实验室、中电云脑天津科技有限公司和天津恒鑫启明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参观神功系列脑机交互医疗器械等多项科技成果。这些设备的脑电识别精度、控制指令数量、信息传输率等多项核心指标，稳居世界第一梯队。
3: 随着脑机接口技术不断走向大众，融入生活，高新区这片科创沃土将持续释放创新动力，以产学研协同发展的优势，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先机，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技力量。
4: 十五五规划提出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今年4月，算力网首次被纳入国家六张网，上升为国家级基础设施。天津企业中科曙光就是国家超算互联网牵头建设单位之一。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中科曙光，来了解一下国家超算互联网运营服务中心的最新进展。
5: 按照国家发改委、国家数据局等部门部署，算力网分为20毫秒时延的国家枢纽节点算力网、5毫秒时延的区域算力网和1毫秒时延的城市算力网三级架构。其中在国家层面，将打造京津冀、长三角、贵州、甘肃等8个国家枢纽节点。京津冀枢纽节点的区域调度中心就放在天津，由坐落在滨海高新区华苑片区的中科曙光牵头建设国家超算互联网，打破地域壁垒，将京津冀以及内蒙古、甘肃等地区的算力统一调度。就像常见的网购平台一样，卖家在上面提供算力等服务，买家按照自己的需求下单。
6: 如果是从建设算力中心的角度来说，天津呢实际上从能源各方面来说并不是很占有优势的，所以我们想呢，可能更多的还是从软件服务业的角度做这个算力的调度，让数据和算力更好的去匹配，包括我们在十五规划当中把这块作为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
5: 做好算力调度，中科曙光在紧邻公司的海泰华科大街15号盘活10层闲置楼宇，建设国家超算互联网运营服务中心大楼。天津也通过搭建市级算力综合调度服务平台，组建城市算力网，将武清高村数智创新园、国家超算天津中心等全市41家数据中心接入其中。针对初创企业需求，结合价格、时延等多个维度，匹配最优算力资源，重点降低中小微企业算力使用成本。
7: 扩大这个政策效能，持续呢优化算力圈的省领呀，包括使用流程啊，扩大算力圈的覆盖范围。重点呢，我们要扶持这种中小企业、初创团队，培育我们算力用户的群体。
5: 随着国家超算互联网平台加快建设，除了为企业提供存储等超算业务，也将为用户提供大模型等智算服务。
8: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旁边的大屏幕上显示的呢是空气质量的一个预测预报的系统，那么也是借助国家超算互联网的这样的一个垂类大模型呢，可以生成5种不同的空气质量的预测产品，一年啊可以节省几百万算力与电费开支。
5: 这款本月投用的生态环境大模型就用上了陕西的算力。

0: 以往大模型的训练都是由天河提供服务，现在通过国家超算互联网，可以将20毫秒时延的气候模拟等非实时业务调用西部节点的闲置算力展开训练，成本降低 25%。本地算力可以就近调配给智能网联车、证券交易等低时延任务，保证两毫秒级响应。
1: 超算互联网应该是国家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基础设施，以超算和自算为主来提供算力服务，给我们千行百业的用户啊提供基础的算力的支撑。那么有了平台，我们的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的用户，它可以完成相应的计算，提高生产效率。
0: 接下来，天津将进一步壮大算力生态，落地工业、港口、医疗等应用场景，让算力更好赋能千行百业。
2: 这两天，在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化制造基地，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式投入使用。
0: 这套系统专为海洋油气平台组块焊接等场景研发，焊接机器人是其中的核心设备。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基地从2021年一期项目投产以来，每年都会增加近百台套智能设备，覆盖打磨、喷涂、吊装等场景，而在部分焊接环节还没有实现智能化。为此，海油工程组建了30多人的团队研发智能焊接机器人，通过搭载激光摄像头等系统，结合数据库，让机器人具备了自主作业能力。团队持续观察记录资深焊工的技术特点，梳理出500多种焊接参数，组建起工艺数据库，对机器人进行了10个多月的训练，经过上千次实验，最终在产线投用，补齐了国内技术空白。目前新设备可以实现50多种部件的焊接，一次合格率超过 98%。
3: 这个机器人呢，在这个博中26蓬勃焊电项目中生产应用，施工效率呢可以提升 40% 以上。
4: 作为电子制造领域的龙头，最近外资企业金亚电子上新一套工业设计系统，提升产线设计效率。
0: 外资企业金亚电子落户天津30年，在经开区建有全球总部，最初为一家国际知名手机企业做代工，这两年结合市场需求，业务也从传统制造业向生产服务业延伸，从做产品向卖综合解决方案转型，为多家手机、汽车电子、医疗装备、工业机器人等领域头部企业设计搭建自动化产线。目前企业今年在手订单超过508个，
5: 基于企业的核心需求，然后我们去为它定制这整套的一个方案，其实这也是一个技术研发的服务，然后加上我们制造的服务。
0: 基于30年的基础，最近金亚电子新研发出一套系统，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优化产线设计流程。比如客户提出要设计一套汽车制动设备的产线，过去需要工程师对上一代的产线设计进行拆解，哪些部分能沿用，哪些部分要设计新生产工艺，技术人员都要逐一分析验证。新系统充分利用企业积累的大数据，调用工业领域智能体，自主完成零件结构分析拆解，沿用老方案的部分系统自动生成。技术人员集中专攻需要创新设计的环节，提高方案交付效率，降低设计成本。
6: 本身我们现在结合 AI 的技术，然后结合我们的交付速度的话是提升的非常显著，我们可以大概的话可能提升3倍左右的这种效率。
0: 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经开区也正在和金亚电子对接，计划将这套新系统纳入区域公共服务平台，一方面为金亚电子拓展更多应用场景，同时服务更多科技型中小企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接下来经开区计划在天开源、滨海中关村科技城进行路演推广，精准开展对接服务。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
1: 政务服务窗口是联系企业与群众的前沿阵地，天津港保税区政务服务办始终立足辖区发展实际，紧扣便民利企核心目标，深化线上加线下融合服务模式，以精细化举措、人性化服务、高效化办事，不断优化服务体验。截至目前，保税区今年已经累计为100余位特殊办事对象提供了专项服务，妥善处置各类紧急业务数十件。
0: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过程中，政务办全体人员深

0: 刻认识到，真正的政绩不在墙上，不在纸上，而在群众的笑脸上，企业的口碑里。他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实干担当书写服务答卷。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首先体现在了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具体事上。日常办事当中，部分群众因为行动不便、材料不全的问题面临困境，全体工作人员严格执行首问负责制、一次性告知制，把复杂的流程拆解为了清晰易懂的操作指引，主动答疑解惑，讲解政策细则。在政府办工作人员看来，让群众少跑一次腿、早办一成事，就是最实在的政绩。正是这种不务虚功、不求显迹的作风，从源头减少了群众重复跑腿，让办事过程更加便捷顺畅。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把服务对象的感受作为衡量工作的标尺。针对老年人、残障人士、异地办事的群众等特殊群体，保税区政务窗口专门建立优先服务机制，开通绿色专属渠道，提供优先办理、上门解答、延时服务等举措。同时依托数字化政务平台，保税区政务服务办全面推行线上预审、线下核验的办事模式，工作人员通过视频、线上留言等方式远程指导企业和群众提前完善申报资料，覆盖企业设立、经营范围变更、证照注销、项目备案等高频业务。这一模式推行以来，各项业务平均办理时长显著压缩，办事效率大幅提升。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还要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除了做好现场的业务办理之外，窗口人员还主动承担了政策宣传、业务辅导职责，工作人员定期汇总热点问题，梳理形成办事须知、政策解读手册，通过政务新媒体平台、线下公示栏等多渠道推送，让惠企政策、办事规则广而告之。面对且遇到的系统故障、流程卡点等突出问题，窗口人员坚持主动对接，协同处置。
0: 下一步，天津港保税区将继续围绕企业发展需求和群众办事期盼，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不断创新服务形式，简化办事环节，提升服务水平，用扎实的服务成效增进民生福祉，优化营商环境，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积蓄力量。
1: 近期滨海新区经历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对城市排涝、道路交通、港口航运、在建工地以及群众出行安全带来了严峻的考验。面对多变的天气，滨海新区气象局全面执行汛期应急值守机制，全力抓实做细防汛减灾的气象保障服务。
2: 滨海新区龙舟争霸赛刚刚结束，紧张了几天的气象预报员不敢松劲，因为紧随其后的是中考气象服务保障任务。对于广大考生和家长而言，精准详实的气象预报是保障中考顺利开展、护航学子平安复考的重要晴雨表。六月以来，辖区天气复杂多变，降雨频次多，累计雨量大，防汛形势严峻，叠加高考、龙舟赛事、中考等多项重大活动与民生重点工作，全局干部职工连续多日加班值守，全员奋战在气象服务一线。
3: 进入六月，我们的整体工作节奏格外紧张，就拿龙舟赛当天来说，现场出现了雷阵雨天气，我们必须把气象预报精准到每一个小时，全程跟踪天气变化，保障赛事安全进行。
2: 过硬的预报能力源于日复一日的勤学苦练，全体预报员立足岗位，深耕专业，反复钻研气象研判、天气分析、预警发布等核心业务，在技能竞赛比拼中查找短板，交流经验，突破自我。
3: 一方面，我们通过各类技能竞赛锻炼队伍，让预报员综合能力持续进步；另一方面，全局的观测探测设备也在不断向智能化、精益化升级。去年正式投用的国家气象科创园为我们搭建起全新的数据采集与分析平台，能够全面、高效、精准地收集各类气象观测数据，海量详实的一手资料，让我们的气象分析研判更加的科学可靠。
2: 依托全新的智能化气象设施与数字化分析系统，科技力量为气象预报装上千里眼、顺风耳。如今，滨海新区气象局成功将短期气象预报精准度提升至三小时以内，短时临近预报、强对流天气预警的时效性准确率大幅提高。从大范围天气趋势预判，到局部区域逐小时天气跟踪，再到突发强降雨、雷电、大风等灾害性天气提前预警，精细化、智能化的气象服务体系逐步成型，真正做到风云可测、预判在先，让气象服务从大致预判转向精准把控。

0: 民众生活。
1: 天津第十二批援疆干部到任近一个月以来，持续推进产业援疆工作。
2: 举峰是滨海新区一名接任干部，上个月到岗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策勒镇后，他第一时间走进津南新村，走访对接种植农户。津南新村是天津对口援疆异地搬迁示范村，以往传统露天种植受天气限制，效益不稳定。这两年策勒县发展大棚蔬菜种植，依托天津援疆资金，村内建成401座产业大棚，规模化种植果蔬特色林果。今年天津援疆农技人员引进贝贝南瓜、无花果、水晶葡萄等新品种，搭配辣椒、黄瓜开展轮作种植。接续上一批援疆干部的工作，举峰走访了解新品作物的长势，并根据不同收获时间帮农户提前对接市场销售渠道。
3: 我们会打开策勒和和田地区的市场，同时将针对棚里其他的樱桃、番茄、甘蔗等产品，我们将一定联系我们当地的企业，让大棚里的产品有更高的收益。
2: 包括举峰在内，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中，本市派出300多名干部支援当地产业、医疗、教育等多个领域建设。
4: 天津发布夏季和端午假期文旅活动。
5: 现场通过发布推介、文艺展演等形式，介绍了本市夏季及端午假期重点文旅活动，包括夏日清凉、桥边乐章、赛事激荡、山野风光等8个主题，共100项特色内容。从现在到8月，海河游船会征集粉丝体验官，送出免费乘坐水上观光巴士福利。围绕海洋资源优势，滨海新区还发布了国家海洋博物馆夜场研学等项目。爱达地中海号将在8月1号和10月1号推出2个7天6晚的航次，前往济州、丽水、釜山等热门目的地。天津邮政联合市文旅局甄选20处金城地标，推出跟着邮局游天津城市漫游新玩法，与景区联动，增加客流量。
6: 大家去全市指定的20家邮局去盖这个纪念戳，兑换相应的景区的免费门票，随机还附赠了单车的骑行券。
1: 15号，滨海新区打非办联合有关部门、金融机构在大港街道举行2026年度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金融活动主题宣传日活动。
4: 活动中，各单位通过悬挂宣传横幅、摆放宣传展牌、发放宣传单、排放防非宣传片、以案示法等方式，向周边的群众普及了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的常识，提醒群众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现场宣传氛围浓厚，群众踊跃参与互动。
1: 下一步，新区相关部门将继续常态化开展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提升广大市民群众的风险防范能力和意识，自觉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近日，瑞普生物自主研发的格拉匹伦及格拉匹伦片两款产品正式获得农业农村部核发的2类新兽药注册证书，这是国内首个获批的自主研发的格拉匹伦品类的宠物专类2类新兽药，精准靶向 EP4 受体，用于犬虎关节炎引发的疼痛和炎症管理，一举打破了海外原研产品在该领域的长期垄断，成为了国产的宠物靶向抗炎药的里程碑式成果。
1: 作为国内动保科技创新标杆，一直以来瑞普生物持续加码合成生物学新型宠物靶向药、前沿基因工程疫苗研发、万吨级微生物蛋白合成生物项目也投产在即，不断筑牢技术护城河。此次格拉匹伦2类新兽药成功获批，是企业畜禽加宠物双轮驱动发展的战略关键落地。
4: 作为上汽大众、吉利等国内主流车企的核心供应商，位于滨海高新区滨海科技园的天津信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近期迎来了新机遇，成功获得了北汽与华为合作开发的2款新能源车型的订单。为了满足高强度的钢材料一体成型、高精准度生产要求，企业需要从德国紧急进口一批定制化的高精度加热炉。
1: 这款加热炉为定制产品，需要拆分为49组部件从德国发运， 了解到企业难题以后，天津海关主动落实今年新升级的金关24条政策，聚焦高新技术关键设备快速通关，稳定重点产业链供应链，迅速组建专项服务专班。在海关靠前服务与精准指导下，该套设备整体通关时间压缩50%。目前新设备已经陆续运抵信捷天津工厂。

0: 进入安装调试阶段，预计本月内正式投产。新产线投用以后，将为企业承接高端能源车订单，保障供应链稳定提供有力支撑。
1: 天津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金关24条政策落地，聚焦重点产业链需求，创新监管服务方式，助力更多的企业实现高效通关，降本增效。
0: 近日，南江海事局联合新港街道办事处、南江海关、南江边检站、南江港区派出所、沿海保卫支队、海岸线巡逻防控二大队、滨海新区海洋局、滨海新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等10家涉海管理部门，开展了南江港区安全生产月以及暑期汛期专项联合巡航执法行动，累计出动执法艇2艘，执法人员25名。
1: 行动期间，各单位紧扣监管职能，细化分工协作，聚焦辖区涉海突出的风险隐患，锚定从严查处、三无船舶非法出海捕捞、违规海钓以及载客等违法行为，重拳整治船舶非法靠外挂轮以及无证驾驶的船舶违法行为，整治违法占用码头岸线、船舶无序停靠等乱象，统筹推进海域综合治理常态化的管控工作等四方面，综合运用执法船舰现场巡查、远程电子监控、无人机空中巡检的方式，搭建海空立体化全域监管体系，逐段排查航道、码头以及沿线边线的关键点位。
0: 天津海事局在全国试点推出游艇操作人员弹性培训班。
2: 目前京津冀区共有20多家游艇俱乐部，在册游艇超过800艘，每年都在增加，主要集中在天津东江以及河北秦皇岛。之前爱好者们想取得游艇驾驶证，需要连续10天进行脱产培训后参加考试。今年天津海事局围绕京津冀游艇爱好者的培训考证需求，在全国试点开展非工作时间培训，这次的学员有6人，3名来自北京、河北。
3: 把原来集中的培训时间分成了几段，利用了4个周五晚间和周六周日的时间，指导培训机构安排课程。
2: 天津海事局指导培训机构重新调整课表，边学习理论边实操，确保学识标准不降，并安排专员随堂监督。培训后要进行理论和实操考试，合格后颁发游艇驾驶证。
1: 夏季的温度持续攀升，家中各类药品要不要放进冰箱里避暑呢？
4: 市民孟丽萍今年60多了，她和老伴儿都有高血压、高血脂等老年慢性病，平时吃的药家里就有10多种。
5: 因为夏天温度高，湿度也大，我们就怕这些药品在高温高热的环境下，时间一长药效就会变差了。所以啊，药一买回家我们就放到冰箱里，专门有一列放进去，因为我觉得冰箱能使食物保鲜，所以啊，这个药放冰箱里保存起来就更没问题了。
4: 部分市民担心高温会使药品变质，从而影响药效，习惯将各类药品一股脑儿的放进冰箱，那么这样的操作真的科学合理吗？医生提示，冰箱绝不是所有药品的保险箱，首先固体药品就不适合放进冰箱里，
6: 因为冰箱内部的湿度较大，像是片剂、胶囊、散剂等需要防潮的固体制剂类药品，在放入冰箱后特别容易吸潮，出现变软、粘连、松散等问题，甚至还可能会发霉变色。
4: 不仅如此，冰箱里的低温沉淀还可能会导致液体药品出现浓度不均，
6: 比如像止咳糖浆、解热镇痛溶液等液体制剂，在低温环境下容易析出结晶并沉在瓶底，会造成整瓶药液的上下浓度不均，特别是对于退烧药、止痛药等这些需要精准用药的药品，浓度波动会造成很大的安全隐患。
4: 此外，低温还可能会导致部分外用药品的药效减弱，
6: 因为冰箱里的低温可能会破坏乳膏、软膏的乳化结构，导致油水分离，药效下降。同时在喷雾剂和气雾剂的罐内是配有精密加压系统的，低温可能会影响压力，导致喷出药量不准，或者是雾化效果不佳，也无法均匀的覆盖患处。
4: 医生表示，确实也有部分药品，比如生物制剂、活菌制剂、栓剂和医院代煎中药，在夏季高温下会导致药效丧失，甚至产生有害物质，是必须要放入冰箱冷藏保存的。
6: 冷藏保存的药品尽量不要贴近冰箱的内壁，也要避免温度过低影响药效。
0: 既然对一般药品来说放在冰箱里并不靠谱，那么夏季高温天存放药品有哪些细节要留意呢？医生提示要记住这套准则，控温、防潮、避光和分存。您家药品都放对地方了吗？
4: 药品有效期都是基于特定贮藏条件才成立，不少人服药前只查看是否过期，完全忽略了贮藏要求是否达标。
6: 药品说明书贮藏一栏常会标注常温、冷处、阴凉处、凉暗处等存放要求。常温通常是指药品储存温度为10到30度，冷处是指药品储存温度为2到10度，家用冰箱的冷藏层即可满足要求。阴凉处是指药品储存温度不超过20度，可放置在家庭空调房或者是阴凉通风处。凉暗处是指需要避光，而且储存温度不超过20度。
4: 夏季闷热天气多，室内湿度也较高，存放药品要注意防潮。
6: 药瓶内的棉花或干燥剂仅用于未开封时能吸收微量的水分，而一旦开封后，它们会从空气中吸收水分，造成药品受潮变质，所以开封后棉花或干燥剂需要立即丢弃。
4: 阳光中的紫外线强度大，会催化药物的光化学降解反应，有些药品本身的包装就避光，不要随意更换。
6: 比如硝酸甘油片遇光会迅速分解，可能导致药品失效。维 C 片接触空气与光照后可能迅速氧化变黄，同样影响药效。建议使用原装棕色瓶或者避光容器来储存药品，并且要远离阳台和窗边等光照较强的区域。
4: 药品分开存放能隔离交叉污染的安全隐患。
6: 口服药与外用药要分开存放，避免因气味、颜色相近造成混淆。要保留药品的原包装，切勿为节省空间混装不同药品，防止错服或混淆有效期。
4: 此外，夏季外出时携带冷藏类药品还得注意这些事项。
6: 2小时以内的短途旅行可以采用冰袋加保温袋的方式存放药品，避免阳光直射。如果是2小时以上的长途旅行，建议使用保温箱加冰排来进行低温储存。注意药品不能直接接触冰排，应用毛巾或者是专用的隔离层包裹。
7: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8: ，Always by your side,
7: by your side.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0: 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

0: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滨城快报节目。刚刚我们和您一同关注了滨海新区持续推进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活力中国调研型天津主题采访活动启动，2026天津高新显微力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启动，滨海新区气象局多措并举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稍后您将听到九大重点行业启动节能降碳改造攻坚行动，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传统工艺市场消费维权报告，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

0: 我们先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从2026年起，我国将用三年时间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九大重点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节能效水平应提早，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1: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针对九大不同行业，方案也划定了差异化改造方向。各地企业将对核心炉窑、发电机组及各类高耗能通用设备开展升级改造，推广余热回收、负氧燃烧、绿电替代等先进节能技术。为保障行动落地见效，一系列扶持与约束政策同步落地。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0: 记者了解到，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传统工艺市场消费维权报告，根据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投诉数据，自平台上线以来，共收到传统工艺品相关投诉19421件，其中涉及假冒和虚假宣传的投诉7125件，占传统工艺投诉量的 36.69%。 其中贵金属饰品、珠宝玉石投诉量居高不下，红木陶瓷的投诉量相对较少，但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消费风险。
1: 在贵金属饰品领域，消费者主要反映不良商家用镀金、包铜、合金饰品冒充足金、足银等贵金属饰品售卖。这些饰品外观与真金真银相似，消费者佩戴后出现掉色、发黑等问题才发现被骗。还有商家伪造知名品牌包装和鉴定证书，将冒牌商品伪装成正品出售，待消费者申请售后维权时，商家大多已关停店铺、失联跑路。在珠宝玉石领域，消费者主要反映不良商家虚标玉石材质、处理工艺及产地信息，通过化学方式处理玉石，冒充天然玉石，以低价品类冒充高端名贵品类。还有部分商家在直播

0: 卖货中滥用美颜滤镜和灯光效果，刻意将普通玉石渲染为高品质玉石，导致消费者收到的实物在颜色、质地上与直播展示存在显著差异。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新闻。经过数月的打击、拉锯和多方斡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说，美国和伊朗协议已经达成，将于19号签署。伊朗方面也随即宣布，伊美已经最终敲定关于战争结束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随着美伊协议的签署而重新开放免费通行。他还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美国媒体援引特朗普的话报道说，协议内容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谅解备忘录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1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伊朗人民以及武装部队和地区抵抗力量成功使美国及以色列等敌人承认失败并接受投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卡塔尔、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多方呼吁相关方迅速全面落实谅解备忘录。尽管正式签字仪式在即，但长期积累的互不信任仍然是横亘在美伊之间的重要障碍。与此同时，以色列是否会就此实现停火仍存在不确定性。美伊围绕核问题的后续谈判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伊朗方面表示，已将所有重要立场纳入谅解备忘录草案，并强调该文件并不意味着对敌方的信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则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美方与伊朗之间没有信任。
3: 那么美国政府计划为伊朗设立基金，是否是在为伊朗送钱？这背后美国还有哪些方面的考虑？这样的合作能否真正落地呢？我们来听专家解读。
4: 总体来讲，伊朗是要资金啊，因为这个东西决定着整个战争结束之后伊朗政府的生死存亡啊，因为战争结束之后他国内马上面临着非常急需的非常庞大的重建的要求啊。但是我们知道啊，美国不会轻易的放弃对伊朗的制裁的啊。47年来，事实上美国没有一天放松对伊朗制裁，而且47年你看起来它的制裁是不断在加码的，那么也不会轻易的解冻伊朗的被冻结的资金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经过这一战啊，美国和伊朗之间更加难以化干戈为玉帛啊，就是两个国家再一次啊走向相互信任，我觉得相互信任更加没有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任何对伊朗制裁的解除、对资金的解冻，它肯定都会是和伊朗核问题是直接挂钩的啊。所以未来两国之间只存在着交易啊，也就是说，美国要求的伊朗在核问题上要做的啊，伊朗做多少，美国视情况可能啊和伊朗讨价还价来进行解除制裁方面的措施，或者解冻资金方面的措施。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它会连在一起的，不会是单纯的。
5: 疾病预防、合理运动、科学就医、急救指南，3分钟精准掌握健康知识，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助力迈向健康中国。本节目由滨海新区卫生健康促进中心指导。体重关联多种疾病，要吃动平衡，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与肥胖。
6: 体重和健康密切相关，体重异常会影响健康，保持健康体重对于维护和促进健康至关重要。健康体重是指长期保持体重良好的健康状态。体重过低容易导致免疫力低下、骨质疏松、贫血等健康风险。 超重和肥胖容易导致心脑血管疾病。

0: 糖尿病和肿瘤等健康风险。目前判断体重是否正常的常用指标是体重指数 BMI， BMI 等于体重千克除以身高米的平方。18岁及以上成年人 BMI 在18.5到23.9之间为正常，65岁以上老年人适宜体重和 BMI 可略高，建议保持在20到26.9。80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 BMI 建议保持在22到26.9。腰围是评价中心型肥胖的常用指标，建议成年男性腰围不超过85厘米，女性不超过80厘米。
1: 注意饮水卫生，每天足量饮水，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
0: 即便看起来干净的水，也可能含有对人身体有害的物质，不经处理直接饮用，可能会对身体造成损害，应饮用卫生安全的生活饮用水。足量饮水是机体健康的基本保障，在温和气候条件下，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男性每日饮水量为1700毫升，女性为1500毫升。从事高温或重体力活动者应适当增加饮水量，饮水最好选择白水或茶水，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不宜大量饮用浓茶和咖啡。12岁及以下儿童不建议饮用含咖啡因的饮品。
1: 滨海新区卫生健康促进中心邀您共同学习健康素养66条，提升自我健康管理能力，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收听心理卫生小讲堂。今天我想告诉您，孩子厌学不是不听话，别再盲目指责了。其实孩子厌学根本不是故意跟家长对着干不听话，这只是他们成长里发出的心理信号，背后全是压力、挫败感和说不出来的情绪困扰。很多孩子一提学习就烦躁，要么逃避，要么拖延，不是他们不想学好，是心里攒了太多无力感，实在撑不下去了。家长千万别一看到孩子厌学就指责逼他学习，这样只会让孩子更抵触，把学习和痛苦牢牢绑在一起。咱们最该做的是先接纳孩子的情绪，再慢慢解决问题。先别盯着成绩不放，静下心听听孩子的心里话，问问他是觉得课程太难怕考不好，还是和同学老师相处得不顺心。让孩子知道累了就说出来，犯错也没关系，家永远是他的依靠。同时帮孩子把学习目标拆小，从能轻松完成的小事做起，让他慢慢体会成就感，找回自信。还要保证孩子睡够觉，多运动，别让焦虑压垮他。学习是场长跑，心态比分数重要多了。孩子感受到理解和支持，卸下心里的包袱，才愿意重新拿起书本。守护好孩子的心理健康比什么都重要。以上内容由滨海新区精神卫生中心出品。
3: 好，听众朋友，了解更多滨海之声广播节目内容与活动介绍，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号中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还可以登录金滨海移动客户端收听更多往期精彩节目内容。
2: 主播方伟、张丽，编辑石宇、美玉，监制季翔，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滨城快报。稍后播出的是民生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海之声提醒您 It's 8 a.m. 北京时间8点整，
1: 让新闻贴近耳朵，用